0: 电台。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03，那以上就是全国的即时路况。不管你现在是已经在上班的路上，还是正准备出门，希望今天的每一段路都能够走得顺顺利利，安全第一，不要赶时间，慢一点没有关系，平安最重要。接下来，请你继续留在金广早点名 FM93.1 金广高雄台，我是小凯，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现在是时间来到了8:03，接下来我们要飞航连线，要把时间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呢，我们要请玉明上线来为大家说明。玉明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其实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为了部分，澎湖跟金门机场都是前进晴朗，能见度都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6到27度。清美机场只是晴时多云，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武汉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3度。香港只是有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澳门只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日本东京有下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冲绳多云时期，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菲律宾的马尼拉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及国际线正常。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营区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轮机的。就像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营区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规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奥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务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并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好的，谢谢玉明哦，玉明辛苦了，上班要加油哦。
3: 下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往往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高风险时段。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雨天行车更需要提高警觉。开车前，请先检查雨刷、轮胎及灯光设备是否正常。行驶时务必开启头灯，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长的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4: 遇到积水路段时，切勿高速通过，以免发生打滑或失控的情形。如果遇到豪大雨造成视线受阻，应开启灯光并适时驶离车道，在安全地点暂停等候。骑乘机车的朋友也要穿着亮色雨衣，减速慢行，避免紧急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
5: 雨天多一分谨慎，行车就多一分保障。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灯警示，共同守护雨天交通安全，平安出门，顺利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早上的8:07，关心完了飞航连线，接下来呢，我们要持续关心在高雄市的道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要把时间连接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请慧馨上线为我们说明。慧馨你好。
1: 早开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打横在中线车道的小货车已经排除了，已经处理完毕了。而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进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南子往冈山路段、南下冈山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不好走，国十西向下仁武交流道出口也是持续的有排队的状况。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的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在高雄市区台88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车流量大。前镇区中山四路前镇区的中正一路往东方向哦，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方向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明区九如一路从阳明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也都是持续的车多。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行速度缓慢，国十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呢，现在还是车多拥挤不好走。而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的话，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容易出现间歇性车多。三明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行速度慢，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且现在在高雄市区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小港区的高凤路孔凤路交叉路口、林雅区三多二路德安街交叉路口、左营区在左营大路接受路口、旗山区旗平一路延平二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交通安全宣导，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您要遵守号志，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出发快步通行，过马路时绝对要专注，切勿滑手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我们谢谢慧馨哦，上班辛苦了。
2: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3: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4: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5: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早上的8:11，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在空中陪伴你。那我们持续的关心在高速公路以及平面道路还有快速道路的一个路况资讯哦。首先呢，我们看到在高速公路的部分，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北上有2起的交通事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分别是在国一北上新营出口的匝道上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指标落在 349.9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中线呢，本来是有小货车和多板车的事故，目前都已经接到排除的通知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了。那另外呢，稍早提到说在国一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内线呢，本来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但是也因为刚刚排除的关系，那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那后方呢车子呢都在舒缓当中，所以冈山路段呢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到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6线往东的方向，指标是在 16.2 公里，归仁路段呢，路面说是有很多螺丝散落在地面上，并且这边呢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所以只剩下单线车道可以行走，可以通行。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来关心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和介寿路的交叉路口，苓雅区三多二路和德安街的交叉路口，以及旗山区旗平一路和延平二路的交叉路口，另外

另外还有是小港区高凤路和孔凤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传出，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如果你是住在台南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了，在台南市安南区安昌街109号前，还有永康区中华路和中山南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归仁区在大德路和省道39线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的传出，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时候也是要多多的留意，保持安全距离才避免发生二次碰撞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从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在路网图上呢，国一北上的位置呢，从大湾一直到永康，以及包含是台南系统一直到安定，这边呢时速是比较低一点点的部分，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再来呢，在国一南下的部分，从鹿竹到高科一直到冈山呢，这边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呢是在东西向的部分，在国道10号这边哦，国道十号的往旗山方向，从左营端一上来，一直到顶金系统这边呢，也是排队了。目前时速只有不到30公里。那如果你要透过国道十号要往左营的方向，从仁武到顶金系统的这一段呢，这边也是属于比较车多速缓的情形，时速不到70公里。再来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严重塞车的部分哦，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一路要接到五甲系统，衔接到国一北上呢，这边呢时速也是比较低的，只有不到40公里。请大家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安全车距，那呢这样子才不会发生说事故哦。好，感谢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目前传出的最新情形，在高雄市前进区中正四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的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相关单位处理当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麻烦你拨打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进来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做服务喽。早上的8:15，为你送上来自五月天非常好听的歌曲《后来的我们》，送给大家。

来自 Mayday 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时间来到早上的8:21，持续的在空中为您播报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呢，最新的资讯传进来呢，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左营的方向，在燕巢出口呢，出口匝道上面呢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要下燕巢出口匝道，一定要小心留意哦。那稍早提到说，在国一的北上有两起事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分别是在国一北上的冈山交流道这边呢，中间车道有拖板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新营出口的匝道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都是已经排除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向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在台86线往东的方向，指标是在 16.2 公里的地方，归仁路段呢，路面上是有很多的螺丝散落在这边，而且呢，这边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只剩下单线车道可以通行，那请驾驶朋友在行经到台86线归仁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咯。继续把焦点来看回到我们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进区中正四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左营区左营大路和介寿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的传出。另外，如果你是住在台南的朋友，也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台南市永康区中正南路和甲顶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的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心到路网图的部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在国一北上从台南系统到安定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况，走走停停的，时速

只有不到50公里。好，再来呢，从高雄，如果你是要利用国一北上的驾驶朋友，也请你留意了，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南子这边呢，双向呢都是车都不好走的，时速只有落在不到7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一直到冈山这个路段呢，时速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在国道10号东西向的部分呢，国道10号从左营段一上来要往旗山方向到点金系统的这个路段呢，时速更低了，只有不到20公里，那麻烦大家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哦。那国道10号再往旗山的方向走一点，从顶金系统呢到仁武这边双向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好，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正在塞车的，就是台88线。从台88线呢要往西的方向，从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要衔接到国一北上，这边呢时速是只有30公里左右。那请大家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车距，才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有路况报金广，如果你有更多的路况需要补充或是更新的话，麻烦你拨打我们的金广路况专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8点24分为你送上来自温岚和冰球乐团合作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

来自温岚和冰球乐团合唱的《一个吻的时间》，现在时间来到了8:27，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了。稍早呢提到，在国道10号往西方向燕巢出口的匝道上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的消息。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6线往东的方向16.2公里处归仁路段，说是有螺丝散落在地面上，那这个呢也已经被相关单位给排除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

了。那目前呢，在高雄市区有很多个地方都是车都比较不好走的情况，包括在左营区呢，大众一路往东过了民族路，要接到国一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以及顶中路呢，要转往大众一路往国一顶金的北上入口，这边都是车都排队的情形。另外还有是左营区大众一路往西的方向，在荣总前面的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大一点，也请大家一定要保持你的耐心。再来还有包括是鸟松区本馆路，从本昌路到澄清路这边呢，也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那请大家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了。如果你塞在车阵当中，记得不要让浮躁的心情影响你今天的这个好的情绪，好的事情发生哦。好，再来呢，在市区呢也有几起的交通事故，目前正在排解当中，包括是左营区左营大路和介寿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前进区中正四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目前也正在等候排除当中。那如果你是住在台南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在台南的永康区中正南路和甲顶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事故传出，那请经过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有更多路况，欢迎你随时报警广。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好啦，那么等一下呢，我们要收听一下今天的最新的新闻资讯。接下来呢，帮大家整理一下，一起来关心现在这个时刻正在发生什么事。那我们等等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新闻资讯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因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均已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另外，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洛杉矶的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总统赖清德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行重大，有串面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卷。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

0: 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检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0: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男子因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然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英玲报道。
3: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4: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3: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7，好的，刚刚就是今天的最新的新闻资讯，新闻掌握了，心情也不要太紧绷喽。接下来要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陪大家一路到10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形。那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交控中心，今天呢，我们要请嘉平上线来帮我们说评。嘉平你好。
1: 小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的地点啊，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立南下水上交流道的出口处现在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如果是要利用国立南下水上出口接平面道路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一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冈山到高科出口前，北上的大湾路段。

0: 国一南下冈山地磅到冈山以及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车速偏慢的情形。另外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持续渐进。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9月16号明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至台南系统之间的主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9月17号这个礼拜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最后国道一号在9月17跟9月18号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我们谢谢嘉宾哦，嘉宾上班辛苦了，谢谢。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小凯，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资讯需要补充需要更新的，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

好，目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1，那一样呢，持续的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资讯。我们首先关心到在国道的部分，在高速公路的部分，稍早有提到说，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燕巢出口的匝道上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请大家在燕巢出口要下交流道，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咯。再来是在快速道路的部分，稍早提到说，在台86线往东的方向，指标是在16.2公里的地方，贵人路段呢有散落很多的螺丝，而且呢这边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所以目前呢是仅限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的，但是螺丝的部分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同样是台86线在往西的部分是11.1公里，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在内侧车道呢说是有一个铁片的那个散落，那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的铁片，那我们相关单位也前去处理通知了。再来在台88线往西的方向是11.1公里的地方，在万大桥的内侧呢说是有一个铁板的掉落，那目前相关单位也是前往处理通知了。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在大众二路从博爱路一路到文字路这边呢，往东的方向要接国十的入口，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如果说你是正在台南的朋友，也要特别的留意。

留意了，台南市南区国民路和大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中山南路在区公所的前面都有事故传出，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所以麻烦你，如果行机引上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拉开安全车距，避免事故的发生哦。

8:43为你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台语歌曲，但是呢，唱的人是原住民，是来自阿密特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喝大你就来》。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7，我们刚刚关心完了在高速公路的状况，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在省道还有快速道路的方面。那现在呢，要连线给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呢，我们要请运子上线来为各位说明。运子 ，Hello，
1: 小凯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

0: 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首先提醒的是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接下来是施工路段，首要提醒的是台九线 437.6 到 426.7 公里安硕路段到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晚上8点到凌晨12点办理消防设备维护，届时将管制北上双车道，敬请屏东往台东的用路人改道行驶台九务线。再来是台九线412与416公里大鸟路段，以及 420.3 公里上午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台九线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台九线 437.6 到 432.9 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北上内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韵子，辛苦了，上班真的辛苦了，也感谢你帮我们警广做宣传打广告。8点50分，有任何路况如果要更新补充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我们等等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抬升灾后复建工程
3: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二十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4: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早上的8:53，没错，拒绝酒驾，真的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你今天呢有打算要喝酒的这个计划的话，记得一定要搭车，或者是坐计程车啊、或者是说自己开车的话，一定要找代驾。现在代驾也都很方便，用 APP 随时叫都可以，或者是店家呢也都可以帮你来做叫代驾的一个服务。好的，我们那个把焦点呢转到我们的平面道路上。目前在平面道路呢有好几起的交通事故。首先我们来看到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和光武路的交叉路口，以及三民区九如一路和卧龙路的交叉路口，还有九如一路靠近庆云街在这个健身房前面都分别有事故传出。另外呢在大寮区仁德新村一号，也就是这个监狱前面呢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么在前镇区呢，时代大道和时代南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也是有事故传出。那么在市区几个地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走走停停的，包括是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翠华路的出口，以及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这边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哦。还有像是在左营区大中二路从博爱路一路到文字路往东要接往国食的入口，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了。再来继续把焦点转向我们的快速道路，在台86线的位置往西 11.1 公里，这边在内侧车道呢有很多驾驶朋友打进来反映说这边有看到一个捆浪板哦掉落在路边，那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前去处理当中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呢在台88线往西的位置指标是落在 11.1 公里，万大桥这边内侧车道呢说是有铁板的掉落，那相关单位也已经前去处理当中了，请大家放心。那么如果你是在台南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在台南市的南区国民路和大成路的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中山南路在区公所前面分别都有事故的传出，那目前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是补充的话，麻烦你拨打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的，时间呢很快的也来到了8:56哦，等等呢歌曲过后我们要来收听一下全国的即时路况。即时路况非常的重要，不是问你今天早餐吃什么，而是问你前面的路好不好走。所以接下来呢要带你知道现在全台湾的道路上有哪些地方需要多一点耐心，哪些路段呢正在跟大家塞车塞到不行，正在开车的朋友专心开车，剩下的交给我们全国的即时路况。等一下呢歌曲过后马上就为您送上，先为您送上来自光良经典歌曲《童话》。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的转弯处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153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北上 34.9 公里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西向 11.1 公里过了大潭路段有一捆浪板掉在内线车道，台九线北上 116.1 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的大货车处理当中，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3: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2: 有那么严重吗？

0: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1: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2: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0: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4: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3: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4: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一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3: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4: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3: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4: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5: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一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早上的9:06，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3.1 金广高雄台金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刚刚所收听的是全国的即时路况，不管你现在已经在上班的路上，还是正准备出门，希望今天每一段路都能够走得顺顺利利，安全第一，不要赶时间，慢一点点没有关系，平安才是最最最重要的。接下来请你继续留在金广早点名的空中，我是小凯，让好音乐继续陪伴你。

9:07，小凯持续在空中为你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呢。我们先把焦点锁定在我们的快速道路，目前呢在台86线往西的位置，指标是落在 11.1 公里的地方，圣伦交流段的路道内侧车道呢说是有铁片掉落，那目前呢相关单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那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指标是落在 17.7 公里的地方，过了万丹这边哦，内侧车道有一个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高平大桥往屏东方向，在慢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正在等候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欢迎你随时打进来，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

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好，再来我们继续关心在高速公路的状况。目前从路网图上来看哦，国道一号呢，从高科一直到冈山这边双向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时速只有不到50公里。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国一北上的路段，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这边呢，也是比较不好走的情形，时速不到60公里。再来呢是国道三号，国三往北的方向，从燕巢系统一路来到田寮呢，这边时速是只有不到60公里。好，再来我们看到在东西向的位置，目前在国道十号左营段一上来要往这个要往旗山方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呢，这边呢时速是只有20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在这边呢一定要发挥一点耐心。再往前一点，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双向呢，这边时速是只有不到60公里。所以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行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来做通行哦。有更多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金广的路况专线，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喽。早上的9:10，那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最近天气变化呢比较明显，东北季风持续影响着，水汽呢也逐渐增加，所以北部东半部的朋友这几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带把伞，尤其山区和迎风面的朋友更要多留意雨势了。气象署提醒，今天水汽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都要留意局部大雨。那么明天的天气形态呢也都差不多，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会比较多，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要防范局部大雨的情形。至于中南部主要还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山区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还是有局部大雨甚至有短时间雨势很大的可能哦。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这波东北季风不会一直这么强，后天开始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风向转为偏东风，天气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到时候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和各地山区则是有零星短暂阵雨。那预计礼拜五一直到下礼拜一，整体天气会越来越稳定，各地的降雨也会慢慢减少，天气状况呢会比这几天好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消息，就是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呢它距离台湾大约是3500公里，预估最快今天就可能增强为轻度台风杜鹃。不过目前从预测的路径来看，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会先往西北西方向移动，那到周末呢预计会来到日本的南方海面，而且可能进一步增强为中度台风。虽然说这个台风目前不会直接的影响台湾，不过还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从礼拜天开始台湾沿海可能会出现长浪，所以如果最近有安排到海边玩，或者是海钓，或者是从事水上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海象哦，不要因为看到天气不错就忽略了长浪的危险。最后呢帮大家总结简单的整理一下，今天明天呢北部和东半部水汽比较多，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要慎防局部大雨，后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礼拜五之后天气逐渐稳定。提醒大家最近早晚天气还是有些变化，出门前请记得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雨具也要随身携带，有备无患。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小提醒，希望大家今天出门都能够顺顺利利，也能够平平安安。早上的9:12，为你播放来自这一首宇宙人的拿下这一场。

来自宇宙人拿下这一场，哎，是不是很热血呢？让你整个早上好像比较没有精神的，整个都神采奕奕了起来。然后呢，也恭喜我们的这个 U18 棒球亚洲锦标赛拿下铜牌喽！恭喜我们这群代表台湾出征的小将们，恭喜他们！请大家默默的在心里帮他们鼓鼓掌。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6，提醒大家哦，这个月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安全月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说要提醒你要注意交通啦。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月注意交通，每天每时每刻每秒，只要你上路就是要注意交通的情形。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提醒几个每天上路都用得到的交通安全小撇步。骑车的朋友不能够只拼速度，还要拼安全值。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停让行人，驾驶人呢遇到行人穿越要记得停让，并且和行人保持至少3公尺的距离。行人过马路呢也不要急，先停下脚步，左看看右看看，确认有无车辆，让周遭安全之后呢再来通行。遇到大型车呢更要小心了，保持好安全距离，避开视野的死角和内轮差。另外骑车出发前呢也要检查你的爱车，像是轮胎有没有到安全线了，来令片已经磨耗的差不多了吗，车灯还有方向灯，以及确认是否是24小时全时点灯。还有另外也别忘了每1000公里要帮你的爱车更换机油哦。上路呢记得守规则，依照标志进行2段式左转，进入待转区呢不需要打方向灯，超车呢记得要从左侧来做 超车，不然小心你可能会收到红单哦。好了，那前面跟大家分享的交通安全小撇步，大家要听仔细咯，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节目中分享的内容出一些相关的小题目，公布在我们警广高雄台的脸书粉丝专页上，大家记得上脸书找找看，动动脑回答问题，只要答对还有机会抽中我们准备的可爱奖品哦。答对又被抽中的幸运听友，我们会直接在留言下方回复通知。另外呢还有玻璃式警察

熊等着大家带回家，所以大家前面的小 paper 可不要听过就忘记啦。记得笔记本打开，手机打开，记事本打开，重点抄抄写写的记下来，说不定答案就在里面哦。最后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刘清俊刘大队长热情提供奖品，让大家在学习交通安全的同时，还有机会把可爱的警察熊给带回家。9:19，持续的为您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呢，我们先聚焦在快速道路的部分了。目前在台88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指标是在 17.7 公里的位置，过了万丹这边呢，内侧车道说是有一只小动物躺着不动了，那所以经过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很多驾驶朋友打电话进来反映说，在台86线往西的位置，指标是在 11.1 公里这边，在大潭这边内侧车道呢，有一捆浪板掉落在这里，很多人反映，那相关单位也有派员前去处理了。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市区的部分，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高平大桥往屏东方向慢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传出。另外呢，小港区平和路和信义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传出的情形，那目前都正在等候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补充或者是需要做更正的，麻烦你拨打进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早上的9:20为你送上来自 GG 梁咏琪的歌曲《偏见》。

来自 GG 梁咏琪的作品《偏见》，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哦。好的，早上9:24，持续的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从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在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一路到鹿竹这边都是车多拥塞，比较不好走的情形，时速只有落在不到50公里哦。那至于在国一南下呢，也是有一个路段特别的塞的，就是从高科再过来到冈山这边，时速也是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燕巢系统一路来到了田寮这边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不到70公里。那我们再来关心到东西向的部分，在国道10号从左营段一上来要往旗山的方向到顶金系统这边呢是比较缓慢的，时速不到20公里。那至于国道10号从顶金系统到仁武的双向这边呢，也是比较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时速不到60公里。那另外呢，在台88的地方，台88呢往高雄方向，从凤山要接到五甲系统，要汇到国一北上这边呢，也是比较慢一点的部分，时速呢只有不到60公里。所以麻烦我们的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要行经到以上路段的话，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塞在车阵当中，不要让浮躁心情坏了你一整天的情绪，坏了你一整天的好事情咯。一定要循序渐进，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才避免说如果前车突然给你急刹，你不会一不小心就撞上去了。真的是要多多的睁大眼睛看仔细咯。那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消息的话，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拨通之后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咯。所以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的，麻烦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警广24小时不打烊，随时都在空中陪伴你。9:26，等等呢，我们9:30要来关心一下今天的新闻资讯。新闻掌握了，心情也不要太紧绷，开始的一天新闻不能少。接下来呢，就会帮大家汇整一下今天的动态消息，一起来关心现在这个时刻正在发生什么事。歌曲过后就要进入警广新闻，为你送上来自萧亚轩的潇洒小姐这首歌哦，在15年前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红，送给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举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跟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另外还提到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在2020年1月脱离欧盟，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跟北爱尔兰支持续留欧盟的票数较多，英格兰除了伦敦跟威尔斯，则是以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四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跟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建议出现咳嗽、疲倦、发烧等感冒症状，应接受快筛，并于五天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你若严重是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3: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四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四倍。
4: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五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3: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五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透过低价兜售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未交付船票。刑事局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256万元。警方掌握徐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待他入境时将人具体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分析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徐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徐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6: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徐姓入

0: 近时至机场拘提到案，讯后将许贤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游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每年8到11月是发生虎头蜂风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要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王玉芬报道。
3: 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4: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osa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3: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久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7: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8: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9: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7: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6: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9: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10: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9: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10: 哦，这样厉害哦。
9: 当然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11: 赞哦。
10: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9: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7: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

0: 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是的，不止内政部关心你，同样的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也关心你。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警广早点名的现场，我是小凯，接下来陪大家一路到十点钟哦。目前是早上的9:39，持续的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一南下指标是365.7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呢，说是有一个绳索散落在这边，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了。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快速道路的部分，稍早有提到说在台86线呢，在这个往西的位置指标是11.1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很多的驾驶朋友反映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做通行了。那至于在台88线呢，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潮州的方向，指标是17.7公里的地方，过了万丹这边内侧车道呢有一个小动物，它是躺在地上不动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那目前呢，我们从这个1968的路网图上来看呢，有几个地方呢是比较车多速缓的一个情形，其中呢包括你要从国一北上瑞隆路一上来呢，就开始有一点点小塞了。那最塞的部分呢，落在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这边，这边呢时速呢只有不到30公里。那再往前看一点点呢，从南子到冈山这边时速比较快一点点，但是也是不到70公里。然后呢是在国一北上鹿竹一直到仁德这边呢时速不到40公里。那再来我们关心到在东西向的部分，在东西向国道10号，从左营端一上来呢要往旗山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边呢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只有不到30公里。那至于国道10号呢，顶金系统一直到仁武的双向呢，这边也是大家要发挥一点耐心，时速不到60公里。那还有哪个路段比较塞一点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台88要往到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呢接到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这个位置呢，时速呢现在目前是不到70公里的。那请大家不论你在哪个位置，在小凯刚刚说的那个位置塞在车阵当中呢，请你一定要发挥你的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循序渐进，拉开安全距离，这样子呢才会避免事故的发生哦。有更多的路况，欢迎你随时拨打进来我们警广的路况专线。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麻烦你再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提供服务了。9:42，要为你做一个小提醒，各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啊，爱注意哦。警广高雄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今天热情登场，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捐出你的热血，做爱心做公益。现在呢，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分别在万家福的爱和殿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举行，欢迎符合捐血资格的朋友今天记得找个时间来捐血做公益。而且今天现场呢还有警广高雄台的主持人和记者们，欢迎大家除了来捐血，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跟我们打声招呼聊聊天哦。平常呢都只在收音机里只闻其声却不见其面的空中好朋友，今天就可以在现场跟大家面对面咯。现场也准备了洗碗巾、洗衣巾等等的好礼，来捐血还可以把食用好礼带回家。那捐血呢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却能够为医疗用血尽一份心力，帮助正在等待输血的病人。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最近身体状况良好，符合捐血资格，就不要再等了。不论你是哪一种血型，都欢迎踊跃来捐血。现在起到下午的5点钟，邀请大家一起挽起袖子捐出你的

热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从来都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也不是只是口号而已。你的热血就是别人的希望，欢迎你一起来当一个无名英雄。金广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今天就等你一起来现场喽！来捐出热血，做做公益，也来跟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见个面。我们现场呢，跟你不见不散哦！好的，也希望大家真的是来到万家福，或者是来到我们的高雄男子捐血室来进行捐血。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4，接下来呢要为你送上的歌曲非常好听。这个歌曲呢原本是陈诗安的版本，但是呢经过李佳薇的翻唱，又让更多人认识了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版本《盲目盲目》Live 版的《天后》送给大家。

李佳薇的天后是她的盲目盲目 live 版本。时间来到了9:48，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起警方破获的帮派结合诈骗集团的案件。现在的诈骗手法真的不断翻新，甚至还有诈骗集团打着帮派的名号，仿效黑帮管理模式来分工犯罪，真的让人防不胜防。这起案件呢，是一名柯姓妇女遭到诈骗集团以代操黄金期货、短线高额获利等话术吸引，误以为可以靠投资赚大钱，陆陆续续交付了新台币100万元。那么刑事警察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接获报案之后呢，和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掌握到诈骗集团准备再次跟被害人面交取款，当场逮捕了黄姓车手，接着一路往上追查，查出包括了控盘首脑、境外诈骗机房干部以及车手头等人。警方进一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竟然还打着天道盟、太阳联盟的名号，仿效帮派的管理模式，而且集团还用类似业绩管理的方式要求车手达成每天的犯罪绩效。另外呢，也跟境外的诈骗的机房合作，直接取得被害人的受骗资讯，借以呢提高诈骗的获利。哇，真的是很不可取，很不应该哦。那警方呢，经过长时间的搜证，从去年8月开始陆续发动了4波狙击搜索行动，一共查获了包括太阳联盟的牌匾、刀械、空气手枪、自小客车、现金以及手机等等的相关赃物。那在台湾的陈姓主嫌、境外干部的失信男子以及其他帮派的主要干部，经检察官讯问之后也申请羁押并获准，后续会依法提起公诉。另外还有部分在境外的犯嫌目前在逃，警方也已经发布通缉了。刑事警察局强调呢，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不法的帮派组织，从源头追查诈欺、洗钱等犯罪集团，避免更多的民众成为受害者。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看到保证获利、短线高额报酬、专人代操这类话术，千万不要因为对方说的天花乱坠就急着把钱拿出来投资。如果遇到任何可疑的投资或诈骗情况，记得请你先停、看、停，多多查证，多问问身边的人，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做确认。提醒大家，投资不保证获利，高报酬的背后往往藏着高风险，守住自己的钱包，也就是守住辛苦累积的心血。9:51，为你送上来自831的歌曲，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

来自831的歌曲，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大家今天早上这三个小时的陪伴，不管你是在开车、上班、赶路，还是边听景广边吃早餐，谢谢你们把这段早晨的时间留给我，留给景广早点名。接下来的时间就把麦克风交给丁婉，继续陪大家度过接下来的时光。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先不要想太多。明天不是世界末日，所以今天该做的事情慢慢做，该休息就休息。最重要的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是小凯，谢谢大家今天把三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接下来时间交给丁婉，祝大家今天一路平安，心情愉快哦。最后的一首歌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墩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16.5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梯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4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到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19到118.9公里的竹南路段有砂石还有铝梯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33公里在恩坑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3.4公里在西滨大桥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

0: 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又到了星期二了哈。每逢这个星期二跟星期四呢，台南分台的 FM94.7 会同步的联播高雄分台节目，所以欢迎云嘉南还有高屏地区的朋友同时收听警广路透社咯。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7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附近的辅助车道有绳索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稍早的台八八线东向 17.7 公里，刚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有一只小鸟一动也不动，但是好像还是有生命迹象的，似乎是受伤躺在这里，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 17.7 公里，刚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有一只小鸟等待救援。那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目前在小港区的平和路跟信义二路口有车祸，在左营区的军校路跟和光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安全了。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我们在九月份所举办的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呢也展开了，在9点钟开始，工作人员已经抵达现场。今天的捐血活动分别是在家乐福的爱和店，还有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所以呢在这个下午的5点之前，如果朋友有空的话呢，记得来参与警广高雄分台所举办的捐血活动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希望大家热情的参与。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呢是快乐天使。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生活的片段啦，或者是

工作当中都能够找寻一些快乐的因子，像快乐捐血人，很多人都是固定啊，就是定期的捐血，因为他觉得每一次捐血都让他有满满的活力，所以今天的捐血活动，我们希望你当一个快乐的捐血人喽。欣赏歌曲是江美琪所唱的《快乐天使》。

快乐天使，这是江美琪的歌曲哦，最后就拉个不停，有时候不会歌词，或者说呢跟不上歌词的话呢，用拉拉拉，我觉得也蛮好的。好，谢谢这个交控中心，还有交通大队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358.8公里男子交道附近，由于有故障车暂停，曾经导致沿线是车多的情形，现在故障车已经顺利的离开了，这个状况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358.8公里靠近男子交道附近，由于故障车暂停的关系，有占用部分的车道，现在已经顺利拖掉走了。而另外呢，是在南下的365.7公里高雄九路段的辅助车道有绳索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感谢查人回报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的哈。在查人就是在这个车多拥挤的车阵当中行进，他说速度会降到30-40不等，所以缓慢行进当中大家多一点耐心。目前呢，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一直到顶金路段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稍早刚刚是的小港区平和路跟信义二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左营区的军校路跟光和街口也有车祸正在

来处理当中。今天南部的天气真的很好哈，高温炎热，如果要菌洗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多多补充水分。那目前呢，在爱和就是万家福的爱和店，还有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我们的同仁呢都会在现场为大家服务。而且一大早哈，这个刚开始的9点的时候呢，我们在现场的同仁就回报说，已经有人这个一口气就捐了500cc。因为这一次捐血活动呢，我们有加码送披萨，所以只要是哈捐500cc 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披萨。不过因为披萨的数量有限，所以呢先抢先赢，就先到的朋友可能可以啊得到披萨。那如果说比较晚去的话，甚至下午的时刻，可能这个披萨的数量是没有办法供应的，这一点请大家多多包涵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披萨的数量来讲呢，是这个数量有限的。好，今明两天呢，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在台湾的东北部，还有在桃园以北、恒春半岛都会出现短暂阵雨，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出现的可能，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的天气有所变化，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零星短暂阵雨，还有在云林以南的山区也都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机会。有一个热带性低压蠢蠢欲动，如果发展顺利的话，会变成杜鹃台风。它目前呢是在关岛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距离鄂伦安比东南东方3000多公里，距离还蛮遥远的。不过未来的这个趋势，它发展成为轻度台风之后，可能会朝着北北西转北的方向，也就是会朝着日本的方向前进当中。未来也就是大概星期四以后，如果说它的行程呢，或者它的方向确定之后，可能对于日本的一些旅游行程会有一些影响，大家特别留心一下哈，这个即将要成为转台风的杜鹃台风未来的一些走向，对于我们的这个天气还是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的。为什么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吕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上午的10:1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呢，在台南分台的 FM94.7 的听众朋友，同时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目前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路段提醒大家啊，注意车祸，包括了在旗山区的延平二路跟竹寮巷口，延平二路竹寮巷口发生交通事故；另外是左营区的自由二路、明诚二路口有车祸。比较早的车祸地点在左营区的军校路。和光街口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同时呢，在鸟松区的路段呢有一个车多的情形啊，这是在鸟松区的本馆路，从青年路二段一直到澄清路沿线车子比较多。前镇区的资器路东向车道，从武营路到武清路口也是呈现车多拥挤，比较不好走。稍早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5.7公里，高雄九路段的辅助车道有绳索掉落，台八八线东向的17.7公里，过了万丹路段的内侧有一只等待救援的小鸟，目前还有生命迹象，所以不要再次压到它了，希望能够把它救活。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台八八线东向的17.7公里内侧车道有一只等待救援的小鸟，我们希望大家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尽量避开内线车道。同时国道一号的北上，除了我们刚这个草芽人提到说，在北上的路段五甲系统一直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型速度比较慢，最主要原因是车多拥挤，那现在呢速度会降到30-40不等，大家也是要这个放宽心慢慢的通过了。好，节目继续呢，我们欣赏一首比较早期歌曲，这是由杜德伟所唱的《让自己快乐》，即便塞车也不要心浮气躁的，有的时候呢苦中作乐我觉得也有必要，就是尽量的让自己心情放轻。

好的，赛车朋友要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心平气和的哈，不要急躁。目前呢，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凤山往市区方向高速公路周边的内侧车道，现在呢，驾驶朋友说看到有市政府的公园处的小货车哈，施工的车辆呢正在修剪路树，所以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三民区的九如一路现在这个往市区方向比较接近高速公路旁边呢，这边的内侧车道有这个工程车辆正在修剪路树，多少呢对于当地车流会有些影响。还有呢，高雄市的鸟松区本馆路从青年路二段598巷一直到澄清路口，现在车多比较不好走。前镇区的资器路东向车道从武营路到武庆路口也是沿线车多。目前在高雄的旗山区的延平二路靠近竹梁巷口发生交通事故，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民诚二路可有车祸，都在处理当中。有路况记得报给警管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听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也是一首很早期的歌曲，它给我不同的快乐。我们欣赏的是江淑娜的版本。

他给我不同的快乐，虽然没有办法从头唱到尾啊，但至少呢，他给我不同快乐这几个字呢，可以跟着旋律唱。我觉得呢，在心情烦躁啊、心情跌落啊、荡到谷底的时候，歌曲可以转换心情啊。尤其是目前还在塞车朋友，如果刚才那首歌曲你跟着哼唱，不管你是不是曾经听过，但至少呢，听了之后旋律可以跟着上，就是跟着唱。他给我不同的快乐，让自己快乐一点点吧。好，千万不要心浮气躁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65.7公里，靠近高雄。雄竹路段的辅助车道有绳索掉落，通报处理。还有之前有人反映说，在五甲系统到顶金、顶金到南子阴线，都有一波波比较拥挤的车流，有时候速度会骤降到30-60不等，都请朋友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目前车队拥挤路段都可以及时回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号，感谢你。好的，今天晚上呢有一个夜间施工的工程要提醒大家。因为它是持续今明两天都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地点在高雄的凤山区南华一路，从凤甲一街到保安二街口西向车道有进行路面改善工作，所以道路会暂时封闭，要请朋友规划改道行驶路线。预计呢，在今天跟明天两天晚上，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配合跑铺路面的关系，所以凤山区的南华一路从凤甲一街到保安二街口都会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记得要改道行驶了。同时目前在高雄的九如一路，现在往市区方向比较接近高速公路旁边的那一侧车道有修剪路树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也请您经过留意一下。高雄的前镇区资器路东向车道，从五英路到五清路口，这里的车子很多，还有。

在鸟松区的本馆路，从青年路二段靠近500多巷和598巷，一直到澄清路口，都是呈现车都比较不好走，多一点耐心。好的，稍后我们要关心10:30的新闻跟气象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但如果体内缺锌，会造成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患者当中，有三成主因是因为体内的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 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六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2: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1: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以及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罚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3: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3: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5: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6: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

0: 临危归，那没有肇事，就是临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1: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接着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张晨传。晨传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一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28度，感受比较舒适凉爽一些。那新竹以南跟花东低温大约25度，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4: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5: 还没有哎，怎么啦？
6: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5: 免费的？哪里啊？
4: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5: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6: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5: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4: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6: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5: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无论您在何方，都欢迎持续锁定景广的频道。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跟九如一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小心一点了哈。刚刚江大队告诉我们说，在三民区的澄清路跟九如一路有车祸正在处理，左营区的自由二路跟明诚二路口车祸也在处理当中。同时呢，在之前九如一路从凤山往市区方向靠近高速公路周边的道路内侧车道，因为有配合修剪花木，所以导致呢沿线车都拥挤，相对影响到九如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

是受到了这一波呢比较拥挤车流影响，目前是车行速度缓慢的。同时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台61线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外侧有铁制品，好像看起来是铁框之类的，连续掉了两个铁框，在台61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附近，朋友特别留心一下，避开这个外侧的铁制品。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重要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文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一南下316到 317.6 公里永康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一北上318到 316.9 公里台南系统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则是有护栏的施工在进行中。那国三北上的南坛隧道封闭的是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保养的作业。另外在对向国三南下的南坛隧道里，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维护的工程。那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隧道测量的施工。那最后国三南下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一北上车多路段，是从台八八一下来一路来到高雄中正建国九如，还有继续往北延续到北上顶金系统路段，沿线车流啊现在都是比较偏多的。那另外国一北上仁德到大湾一样是车多状况。那国三北上部分则是受到南坛隧道封闭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国三北上中埔到南坛这里目前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国十方面，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的南下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9月16号明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至台南系统路段，包含国八双向要汇入国一南下的出口。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9月17号这个礼拜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那最后国道一号预计在9月17跟9月18号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路口匝道，包含国八双向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非常谢谢嘉平会诊的路况，好，谢谢你，拜拜喽。
1: 拜拜。
0: 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跟九如一路这边是有车祸的，经过澄清路九如路口特别小心。还有呢，刚刚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市区方向，因为配合修剪路数有占用内侧车道，导致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现在呢，要从国道一号的九如交道北上入口匝道也相对的受到影响了哈，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稍安勿躁，小心一点了。之前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仁德路口，凤林二路仁德路口有事故，还有在台61线。

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铁框掉落，都通报处理了。继续安排观看，这是吴淑敏所演唱的《爱家轻松》，希望大家轻轻松松哈。遇到塌车的时阵，不要心浮气躁的。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细给招总有时阵希望好我时间休休困节，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

中午时间这些在电视早高峰呢，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好的，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科交流道出入口的集散道，这里的护栏有工程进行当中，好朋友们经过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还有工作人员安全。地点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的地方。那另外呢是热心朋友汇报说，高雄市的凤山区在凤鼎路255号加油站附近的外侧出现一个好大的坑洞，还没有填补好，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小心避开了。凤山的凤鼎路255号比较靠近加油站附近呢，外侧的大坑洞等待排除，等待这个填补，经过朋友小心一点。之前在高雄的桥头地区玉寮路忠孝巷16-1号附近有起车祸，还有一个事故演练的状况，这是在台九线的南下车道433.8公里超埔森永隧道，在第三跟第四号的零落通道之间呢，外侧有封闭起来，配合事故演练，大家也是小心慢行，注意一下变换车道的安全了。高速公路快点落后，麻烦赶快共几下号。电台的这个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云呢，记得转五就可以了。安排这是萧福德所演唱的几首歌曲《心情桑》。

心情三好，不止我们的这个身体要放轻松，心情方面放轻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通病就是压力太大了，常常呢很多事情啊都是接踵而来，好像事情都做不完，一件接着一件来，所以呢往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时间的压力跟急迫性，我们都通常来讲是上紧发条的，精神紧绷哈，好像每一天都是忙忙碌碌、匆匆忙忙的度过。所以呢，如果说到了中午的休息时间，如果是有短暂的十几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甚至有些午休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希望都是尽量的放轻松哈。除了我们的四肢啊，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能够放松的同时，在享受午餐也不要这个囫囵吞枣的哈，这个匆匆忙忙吃、大口大口的吃、赶时间的吃。那这样子一来呢，无形当中吃反而变成一种压力，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用餐的时候也是尽量的细嚼慢咽，放慢一下速度，让自己完完全全的放轻松。好，试着让自己放轻松。我觉得现代人有时候蛮可怜的，就是不懂得怎么放松，即便说是在睡觉甚至在梦里面梦到都是工作的哈。我之前呢有位朋友，他就是最近这一阵子休长假，但是在聚餐的时候他就说，即便是在休假本来就是应该放轻松，但是奇怪的是睡觉还梦到说啊，工作没有做完，所以呢吓得一身的冷汗。你想想看，既然已经放假了，结果呢所思所念还是跟工作有关系，让工作呢困扰着自己，让自己的休假生活也变得是非常有工作压力的感觉。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东侧便道发生车祸，还有在新区的中正二路跟上义街口也发生事故了。稍早呢，在桥头地区的玉寮路靠近忠孝巷16-1号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以及在凤山的凤顶路255号加油站附近的外侧有个好大好大的坑洞，目前要经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小心注意安全。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的地方有护栏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附近往这个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工程，以及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永康交道之前辅助车道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施工的路段可能车行速度会比较慢，大家稍安勿躁咯。如果说现在你要利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现在呢在台九线南下433.8公里有进行一个事故演练的状况，它就是在草埔森永隧道从第3到第4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有封闭最外线车道，也就是假设车祸发生之后呢进行脱掉工作，所以目前有暂时的封闭最外线车道。台九线的南下433.8公里靠近草埔森永隧道目前是暂时封闭的，请大家务必要留心下彼此安全咯。

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云呢，麻烦要转到5就可以了哈，因为这个时候才会转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所以呢有路况记得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感谢您。

之前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尔交流道的外侧有铁框掉落，通知处理了。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0: 早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元高架南下在 51.8 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的匝道，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二路段两个铁柜掉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 118.6 公里，在新埔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接下来我们要掌握下飞航的资讯了哈。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桂兴上线。桂兴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0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29到30度。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27度，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桂兴啦，
4: 拜拜。
3: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6: 哦，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5: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6: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5: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6: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5: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6: 知道啦。
7: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

0: 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1: 下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往往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高风险时段。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雨天行车更需要提高警觉。开车前请先检查雨刷、轮胎及灯光设备是否正常，行驶时务必开启头灯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长的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2: 遇到积水路段时，切勿高速通过，以免发生打滑或失控的情形。如果遇到豪大雨造成视线受阻，应开启灯光并适时驶离车道，在安全地点暂停等候。骑乘机车的朋友也要穿着亮色雨衣，减速慢行，避免紧急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
3: 雨天多一分谨慎，行车就多一分保障。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灯警示，共同守护雨天交通安全，平安出门，顺利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屏东演艺厅十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1: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十周年热闹登场，
4: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0: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级《最微小的声音》。
1: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4: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0: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1: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4: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上午的11:0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路段哈，274公里，靠近布袋二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铁框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之前国道1号的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附近有护栏的施工工程，如果有影响到车流的话，也是要小心耐心的通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18到316.9公里，这个位置呢是刚刚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之前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辅助车道是暂时封闭的。目前高雄市的新营区中正二路跟上义街口曾经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咯。还有之前呢，在台九线南下的433.8公里，靠近草埔森永隧道3到4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的外侧进行事故演练，也就是要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工作，暂时封闭最外线车道，也请朋友小心一点点。好的，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治安交通都是大家关心的重要话题。那今天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邀请到刘行武副分局长上线，提供下现在的一些诈骗手法还有交通安全的讯息。副分

0: 运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我们都知道呢，现在的诈骗手法非常多，好，所以首先就请副分局长提供一些常见的诈骗的形态。
1: 是的，诈骗案件啊层出不穷，那么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那它常常会结合一些时下流行的议题啊，不断翻新诈骗的伎俩。那目前最常见的有几种，包括假网拍、假网络购物的方式来诈骗，以及假交友在诱骗投资的方式来进行诈骗。那么以下我来一一各位做跟各位做个简要的一个说明。第一种就是透过假网拍或是假网络购物的方式来诈骗。那我们都知道现代人很多人都有这个网络购物的习惯，那诈骗集团呢，他们就利用民众喜欢在社群平台上购物的这个习惯就会在这个脸书啊、Facebook、Instagram 或 Threads 上面呢这些平台投放商品的相关的贴文，像是热门的3C产品、精品、限量商品，甚至是近期流行的一些食品啊、伴手礼啊，然后会利用这种限时优惠、低于市价、数量有限的这个话术来诱骗民众这个私讯下单。那一旦民众上钩之后啊，陆续可能会出现几种陷阱。那么第一种就是诈骗集团可能会假装卖家跟你联系哦，然后跟你说这个付款系统出了问题，或是这个购买有实名认证的这个需要，来要求买家呢依照他的指示来操作 ATM， 进而诱导来操作这个无卡提款或是汇款的这个动作。那么第二种就是会要求民众提供这个 OTP 验证码。OTP 啊就是 one time password， 就是一种一次性的密码，是一次性的验证码。那么大家可以想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账号啊或是交易的一个临时钥匙。在我们登录账号、绑定手机、修改密码或是在进行一些交易的时候，那么系统可能会发送一组这个验证码到我们的手机。那这组验证码看起来虽然只是一串数字哦，但是它通常都是完成登录或是交易的最后一道验证。所以大家要记住一句话验证码自己留，任何人都不可给。如果今天你根本没有操作，那么手机突然收到了验证码OTP 的验证码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提高警觉，很有可能有人在网络的某一端正尝试登录你的账号，或是正在进行某项交易。那么更重要的，不管对方是自称卖家或是银行这个客服啊、平台的客服啊，甚至说自己是某某政府机关，只要是透过电话、 LINE、 简讯或是不明的网页来要求你提供 OTP 的验证码，通通不可以给。那么正常的银行呢、政府机关、电信业者，他不会要求你把验证码告诉任何人，即使对方知道你的姓名、电话甚至可以讲出你的订单资料，你也不可以把 OTP 告诉他。所以如果收到不是自己操作的 OTP 呢，那立刻要停止操作，检查账号的登录记录，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更换密码，设定双重验证的这个程序，或是可以直接透过官方的这个管道来联系银行、电信业者或相关的平台做一个确认。
0: 对，刚才副分局长呢有针对这个网购的买卖呢，还有像网拍方面的一些暗藏的诈骗的陷阱。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常见的诈骗的手法呢？
1: 是的，其实还有一种最让民众损失惨重的，就是假交友在诱骗投资的一种诈骗手法。那么这种手法通常会持续进行一段时间。那么诈骗集团一开始他不会跟你谈钱哦，他会花时间跟你培养感情，让你越陷越深，才会采取进一步的动作。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养套杀。第一阶段是养，那对方可能会透过脸书、Instagram、Line 这些交友软体来认识你，那每天跟你嘘寒问暖，道早安、道晚安，关心你的工作生活，甚至跟你谈梦想、家庭、未来规划让你慢慢的产生信任。那么第二阶段就来了，就是套。等你完全卸下心防之后，那他可能告诉你自己很懂投资我有特殊的这个投资管道，那甚至他会秀出获利的记录，让你相信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机会这个好朋友在告诉你。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引导你去购买虚拟货币，甚至要求你把这些虚拟资产呢转到他指定的这个电子钱包的一个地址。那第三阶段就是所谓的杀。那当你觉得获利够多了，我想把它领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对方就跟你讲那你出来可以，但是要缴一些这个保证金税金或 或是这个手

0: 续费啊等等规费的，甚至他直接跟你说啊账户遭到冻结了。那这时候很多民众会想说，我已经投入了那么大量的金钱，他反而会相信对方哦，那我继续再拿出一笔这个所谓的行政规费啊来把这个钱领出来，那最后才发现说啊全部被打包带走，才发现对方已经消失了。所以啊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网络交友可以，但是只要跟你开始谈投资、谈汇款、谈虚拟货币，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尤其是所谓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低风险高报酬，哎，这些话术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一个警讯。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这个我们要常常保持一个警觉心，如果接到可疑的电话或者简讯，那么一定要记得口诀：一听二挂三查证。那可以向165反诈骗那个专线来做一个查询，或是就近就向当地的派出所来做一个询问确认，来保护我们自己不要成为诈骗的一个被害者。
1: 对，没错哈，刚刚副分局长有针对了假交友的一个过程，这个诈骗集团非常有耐心哦，就是他们会花时间跟你拔钢筋，但是在跟你拔钢筋的同时，他们也是一步一步的要引诱你哈，跳进他们所设下的陷阱。所以呢，常常我们就会提醒大家，一听二挂三查证，这个查证查证再查证，好，相当重要，大家不要轻忽了。一旦有多掉的这个手续，就是查证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免除自己受骗上当。好的，刚才我们利用点时间呢，了解一下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交通方面的议题。在每年九月就是交通安全月，不晓得麻豆分局在这个月有什么样的一些重点工作，还有什么事情要提醒大家注意配合的呢？
0: 是的啊，交通安全月是交通部在109年的时候发起的，因为我们根据统计显示啊，每年的九月开学季之后，各级学校开学了，那么交通事故的死伤人数啊，会有一个攀升的这种趋势。那么为唤起全民道安的一个意识呢，所以集中跨部会的力量，还有民众的力量，来共同进行这个交安的宣导。那么今年啊，全国交通安全月在今年的9月1号正式启动。那么今年是以守护机车安全以及啊延续停浪文化为双主轴，并以骑车唔通挂，停车啊停浪保平安，来提醒机车骑士呢，我们骑车的时候要专心驾驶，不要超速，那行经路口的时候也要减速慢行，特别要提醒所有骑机车驾驶朋友，我们也要主动的停让行人，因为离开了机车走出了汽车，我们都会是在路上行走的行人。那么希望透过交通安全月的推广，把安全用路的观念呢，能够真正落实在我们每一次出门、每一次骑车以及每一次通过路口。
1: 是的，那有关于这个交通安全月一些重点工作之外呢，接下来想请副分局长稍微针对目前大家所关心的毒驾的问题哈，因为现在这个毒驾像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不晓得麻豆分局就这一方面有没有比较积极的作为？
0: 是的毒驾事件频传，而且常常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伤亡。那么行政院相关部会已经针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提出了这个修正案，加重毒驾相关的处罚规定。那这项修正案在今年的8月17号已经经过总统的公布，那正式的施行日期呢，行政院正在奠定当中。那交通部目前规划是以今年的10月31号为施行的目标。那有几项这个修正重点，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就是毒驾或毒驾拒测或是预防性吊销驾照的这些人员，如果在吊销期间在违规驾车，那么汽机车的部分呢，会提高罚锾到36000元，大型车部分呢，也会提高罚锾到8万元，而且会没入该车辆哦。那针对毒驾的行为人呢，我们也是采取最高额度的一个罚锾，机车毒驾是罚12万元，汽车毒驾罚15万元。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呢，按前次罚锾再加罚九万元，累加无上限。那么针对毒驾拒测的第一次我们就会直接罚27万元，后续也是也会有这种这个累犯以及累加无上限的一个相关规定。同时不管是毒驾或是毒驾拒测，是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是这个驾驶人他的驾驶他是否是车主，这辆车辆都会被这个依法没入。还有同车的18岁以上乘客呢，也会纳入连坐处罚的一个对象，可以处6000到10000元的罚锾。另外一方面经检察机关确认为适用毒品对象，也会予以采取这个预防性吊销驾照的一个处罚，避免他毒驾上路危害到这个用路。

0: 那么如果毒驾被吊销驾照，车辆被没入了，在驾驶非本人车辆再次毒驾，会依照这个处罚，这个罚锾呢再加罚二分之一。那记得哦，一旦毒驾被吊销驾照，三年内是不得考照。那预防性吊销驾照的呢，两年内不得考照。那重新考照的话，又就必须要啊完成的相关法制教育啊、戒制处遇，合格后一年内没有再犯，才可以再发给驾照。那么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哦，那我如果骑机车、骑脚踏车或是微型电动二轮车，有没有处罚规定呢？有的，这些都是所谓的慢车。那慢车毒驾啊，可以处罚2400元到12000元这个罚锾；慢车毒驾拒测也可以处罚到24000元的罚锾。那么针对毒驾以及毒驾拒测行为啊，还有毒驾被吊销驾照、能无照驾驶的行为呢，除了依法这个裁罚之外呢，也会没入他的汽机车。同时啊，在台南市我们也特别征交通局呢，也会进行将这些车辆进行后续的一个拍卖、销毁的一个作业。那以上是整个修法的一个重点，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1: 嗯，对，可见的这个毒驾行为呢，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跟严重性。好，所以呢，在各方面的修法当中，都是希望能够全面的来防治这个毒驾。我们先提醒大家，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17.7公里，原先呢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啊，这里的这个小鸟跌落到这里的状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希望说他已经顺利的把他救走了。还有在台61线北上路段呢，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据报说是有铁制品掉落，是两个铁框掉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喽。现在时间11点22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的电话访问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的刘兴武副分局长，刚才呢有针对了反诈骗还有毒驾的问题呢做一些关心跟提醒。那最近呢，因为中秋节的脚步逐将的逼近当中哈，由于这个麻豆地区呢算是这个文旦的盛产区啊，想必呢在这一阵子呢，很多的购买文旦的人潮车潮都会增加许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麻豆分局辖区当中有关于交通安全还有这个事故防治的一些作为，提醒大家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是的啊，提到麻豆啊，大家除了这个蛙桂之外呢，就是文旦了。尤其是现在中秋节将近，那也是麻豆的一个盛产期。那麻豆文旦呢、是全国知名。每年中秋节前夕呢，麻豆市区都会涌入很多的这个车辆啊，这个车流人流来进入到麻豆市区采买文旦。那么为防治交通事故，那麻豆分局呢，也从今年的8月15号开始，我们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精准执法。特别针对麻豆区麻家路、中山路以及新中路等三条重要干道，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跨越双黄线驶入来车车道以及逆向行驶等重点违规行为，来维护交通安全，降低事故的发生。那么因为麻豆市区的这个旧市区啊，路幅相对比较狭窄，那民众购物采买很容易就会贪图方便违规停车，那这不仅会影响交通顺畅，而且也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在麻豆圆环啊，还有麻豆菜市场周边这些道路，那麻豆分局也特别规划了相关的勤务来针对这些区域还有市区的重点路段来回的巡逻。那一旦发现有违规停车呢，我们会现场驱离以及这个进行取缔，来防止交通事故发生。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能够遵守交通秩序，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这个状况。
1: 是的，我们希望说大家在采买不管是这个文旦还是说吃这个小吃的同时，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交通安全啊。刚刚副分局长提到了，因为麻豆地区的路幅比较狭窄，所以有些人呢贪图一时方便都会违停，那在这个违停的取缔是不是有加强勤务呢？
0: 是的，那刚刚也特别提到，我们会针对市区的几个重要的路段，特别是麻豆区的麻家路、中山路、新中路这些重要干道，因为这几条路都是车流人流比较多，那路幅也比较窄，那也比较容易会有这个违规停车或者并排停车这种情形。那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也针对比较会有民众进入到市区来采买的这段时段呢，来做进行针对这些区域进行这个交通执法以及交通整理。那重点是在要

0: 维护交通的一个顺畅，保护用路人的安全。所以，希望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麻豆区，享受麻豆的这个文旦。但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共同遵守交通秩序，来维护我们整个一个交通的状况。
1: 嗯哼，对，这个很重要哈，希望大家采买非常的开心。但是如果说你因为违停被开单哈，你不要抱怨，因为你的违停呢，可能是对于当地的交通造成很严重影响。还有一些时间，不晓得傅分局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的，那因为现在有很多高龄长者啊，因为没有驾照，所以会改骑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那还有很多学生呢，也因为这个通学的这个需要呢，也会骑乘 微型电动轮车二轮车，那这边也这边针对这个来做一个提醒。那因为无照驾驶这个罚则加重啊，很多我们高龄长者和学生通勤，他会改骑微型电动轮二轮车。那这个今年根据相关统计也发现，我们在今年的1月1到8月啊，微型电动轮车它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受伤的交通事故呢，总共有75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5件。 那这也表示说，这个交通事故因为微型电动轮车的增加而造成交通事故也有增加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部分呢，来执行相关的执法，加强相关的这个违规取缔，重点是要防止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这边也特别要呼吁听众朋友啊，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前，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投保、挂牌啊，还有满是四岁，缺一不可。那么车辆必须要经过合格的审验。 那领用挂牌，而且一定要投保强制责任险。那这些规定呢，如果有违反的话，都有相关的罚则哦。而且在上路的时候，也要特别遵守交通规则，是一样的，务必要礼让行人。那车辆记得微型电动二轮车，它只能供单人驾驶啊，不能够任意改装或是啊这个负载乘客。而且这个在行驶在道路上呢，车速也不能超过在每公里 每小时25公里这个速度上限，同时一定要记得佩戴安全帽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2: 对，尤其呢，我们在这个以车代步，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都希望能够遵守相关的规定，能够行路平安顺利抵达。好的，交通安全呢，人有责，每一位驾驶朋友跟行人都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不抢快，也不违规，安全抵达是最重要的。今天很高兴能够电话访问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的傅分局长刘兴武副分局长，提供了像是有关于反诈骗啦、防治毒驾，还有交通安全的观念，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3: 顺顺利利的，
2: 谢谢傅分局长，谢谢您了，谢谢。
3: 是的，谢谢，拜拜，
2: 拜拜。

听完了刚才的专访之后，时间是11:2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再次提醒您，台61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铁框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好的，今天9月15星期二呢，警察广播电台在9月份举办的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呢已经展开了，从早上9点开始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捐血的人潮不多哈，所以不需要等待，只要到现场呢随即哈，就是不需要什么排队，直接就可以捐血。那这一次的捐血活动，我们准备的奖品非常的丰盛，在捐血250cc 的朋友可以获得清洁用品，还有呢饮料券。另外呢，如果是捐血500cc 加码送披萨、可乐还有卫生纸，因为数量有限，所以呢希望大家把握时间。而今天的捐血活动是到下午的5点就会告一个段落，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踊跃的参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今天呢是第二场的活动内容，那因为呢刚才我们的这个值班的同仁说，其实现场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不需要等待，也就是直接到达现场之后就可以随即的来参加活动了。我们希望大家踊跃的，大家告诉大家来参加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所举办的捐血活动。好的，稍后10点半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5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民众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灾害时就能多一份保障。请听以下的报道。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邓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即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捐血人捐血意愿降低，花莲的血库存量明显不足。尽管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等举办空中传爱晚修捐血活动，号召民众捐血助人。请听记者严玲的报道。
3: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总平均存量也未超过7天的安全库存量。尽管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4: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警广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3: 警广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今晚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1: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以及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的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 35%， 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 66%。 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 85%。 局长许正昌说，
6: 这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 1.5 倍，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5: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

0: 66% 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4: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5: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6: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7: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8: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4: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9: 好的，就是今天哈，9月15号我们举办的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已经登场了。截至目前为止呢，发现有一个蛮不一样的地方哈，以前呢都是捐250cc 是最多，但是今天好多的朋友是冲着捐500cc 可以加赠哈这个披萨的关系，所以刚才呢我们在这个万家福哈，就是万家福爱喝店，还有高雄市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的同仁回报给我们的这些数据呢，发现哇，捐 500cc 的人远远是超过捐 250cc 的朋友。那由于呢披萨的数量比较有限哈，所以呢等一下套顶岛一西村，如果中午空档的时间允许的话呢，欢迎大家挽救捐血。我们今天的活动地点分别是在万家福的爱和店，也就是以前的家乐福的爱和店，另外一个地点呢是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由于呢准备奖品非常的丰富，包括有清洁用品，还有呢饮料券，另外加码这个 500cc 朋友可以获得披萨、好卫生纸等等，它的这个数量有限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在今天要把握时间跟机会。虽然说今天是上班日，平常如果说是在周休二日捐血的状况比较踊跃，但是因为今天是上班日的关系，感觉上人潮不多，但是这样子也可以节省时间，就是你到了之后呢，随时就是一上车之后，就是经过简单的询问还有检测之后呢，就可以随即的上这个捐血车呢来捐血，不需要等太多时间。像以前呢我们在假日举办的捐血活动，因为人潮太多，所以等候的时间往往是半个小时甚至长达一个小时。那今天如果说你在时间或者说在身体方面允许的话，欢迎大家一同来参加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所举办的捐血活动，也请大家告诉大家，大家支持大家咯。

刚刚呢，在台九线的南下 433.8 公里，曾经有配合事故演练暂时封闭草埔隧道的3到4号的滨南通道之间的外侧车道，原先外侧车道是暂时封闭，现在整个事故演练告一个段落，所以开放通行。在台61线北上车道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

0: 的最外线车道有掉落两个铁框，影响到行车安全，目前还没有排除完毕哈，所以经过朋友一下要特别的小心。好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很轻松歌曲《海洋之心》。
1: Hey, come on!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1:4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呢在 FM94.7 哈，平常收听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会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就是今天的云嘉南高屏地区都可以收听到尽管路透社。好，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283到284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之前减速车道有配合隔音墙的一个维护施工工程，暂时封闭了减速车道，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之前在国道8号西向车道新化系统出口匝道往国三的路段呢，有杂木砍除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以及呢在之前国道1号靠近永康前后的车这个辅助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永康交道之前辅助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刚过了永康交道往台南系统方向朋友要特别留心，在辅助车道也是有护栏的施工工程，可能封闭车道对于当地车流或多或少呢都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下彼此安全。有一个比较早的状况，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铁框掉落，而且是连续两个铁框掉落，还没有排除啊，所以经过时候要小心避开，不要压到了这个铁制品喽。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记得呢，进入到云之后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我
1: 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分，因为现在的毒驾事件呢，常常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程度啊，所以呢，不断的修法，希望能够加重处罚，然后用这个重罚呢来遏制这个毒驾事件层出不穷。那现在呢，如果说是毒驾啊，最高呢就是最严重就是吊销驾照，让你没有办法好开车或骑车上路。由于这个毒驾还有这个毒驾拒测，以及预防性的一个吊销驾照的措施上路之后，希望能够有效的来遏制这个毒驾事件发生。那在吊销期间，如果说再次违规的话呢，汽机车会加重处罚，提升到三万六千块钱的罚款。同时呢，大型车辆加罚的金额更高了，提高到80,000元的罚款，同时直接没入这个汽机车。因此呢，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往往这个毒驾他所危及的不只是自己的一个安全，可能也会伤害到别人，让别人的这个生命呢遭受到威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兴奋或者是一时的疏忽呢，这个吸了毒之后开车上路。而且如果说本身是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说在好奇心的情况之下，刚刚染了这个毒品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勒戒。我觉得说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在一时不察，或者是在你交往的朋友当中有先引诱你这个尝试毒品，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毒品呢可以稍微的疏解我的压力啦，或者让我放松心情，但是呢毒品害人匪浅，往往只有百害无一利的，所以千万不要轻言的去尝试毒品。那一旦呢可能刚开始有这个些许的这个毒瘾的情况，我们就要心生警惕，赶快的寻求专业单位来勒戒，远离毒品，杜绝毒品，对我们自己的身心是有帮助的，同时也能够缔造美好的未来。所以真的，我们在交友的过程当中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如果说周边的人是所谓的损友，就是常常呢是提供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给我们，或者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这个进取心啦，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一些朋友，我觉得还是要尽早的明辨是非，能够尽量的不要跟他们相互的来往是最重要的。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结交很多朋友，但是能够慎选对我们有帮助的益友很重要，因为这些好的朋友会让我们越来越进步。但是如果说你结交的都是损友，甚至让你越来越堕落的这些朋友，我们还是要敬而远之，尽量的切切脸，就不要跟他继续的往来了。

刚刚呢有一再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附近外侧掉的铁框呢已经排除完毕了，提制品已经排除完毕。不过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尤其是像这种铁制品，有时候呢可能一时的疏忽掉落在车道上，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在装载任何的货物，拜托一下一定要固定捆扎牢固，千万不要一时的疏忽呢随便绑一绑就匆忙的去送货了，往往在路上掉落在这个车道上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因为有些掉落非常庞大或者是非常坚硬，然后一时之间呢闪躲不及，撞击之后呢我们的行车安全真的是大受威胁的。所以拜托货车驾驶朋友，你装载任何的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确保我们自己货物都能够安全抵达，同时也不会因为你掉落的货物呢影响到别人的安全了。接下来欣赏的是裘德跟清风合作的变色龙。

刚谢谢热心朋友申伟有回报说，在刚刚经过高雄市南子区的蓝昌路园中路口哈，靠近路桥附近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了，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心一下。在高雄的南子区蓝昌路靠近园中路口有起车祸在处理，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0.5 公里冈山交流道的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指标 350.5 公里，这是比较接近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要特别小心避开了。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82.3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中线掉落铁链。国道一号北上在350.5公里，冈山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稍早在台64线西向14.4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90.2公里，新兵路段的侧车道还有外车道有散落物跟油渍。继续往南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枕木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颗蕨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好了，中午的12:04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二呢，所以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也是同时联播高雄分台的节目。我们今天呢，云嘉南高屏地区的朋友都可以同步收听到尽管路透社。提醒您，在高雄的小港区台基路跟光和路口，台基路光和路口有起车祸，还有在新区的青年一路133号靠近复兴二路口有车祸。好，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路况的讯息给我们。之前呢，在高雄市的南子区蓝昌路园中路口，也就是接近路桥附近，也有事故处理。国道一号的北上350.5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了。行进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是350.5公里，特别留心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283到284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的减速车道有配合隔音墙的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车流如果说有受到影响，比较慢的话，也请您稍安勿躁喽。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1230023。

把空空空空一里三，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安排几首陈势安的音这个台语歌曲啊。平常我们听到陈势安都是国语歌曲比较居多，来听听他的台语歌唱的怎么样。安排几首歌曲歌奏，不利将来。

台北 OK， 这是陈势安所演唱的《无你的将来》，很有陈势安的这演唱的方式的味道。所以呢，我觉得一些歌手啊，他即便说是不同的语言来诠释歌曲，他的唱腔啊，他的这个转音啊，其实还是可以借由他的音色啊，来知道说，甚至很容易就分辨到底是谁唱的歌曲。我觉得像陈势安他的歌唱的技巧，他的嗓音真的辨识度还蛮强的，不管是唱国语还是唱台语，其实听了一小段之后就会知道说，哦，这是陈势安的歌声。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50.5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是有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之前在大寮区高雄大寮区凤屏一路光明路三段有事故，还有在南子区的南昌路园中路附近接近路桥这个路段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朋友们

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接下来听到的是台语歌坛当中词曲创作者王墨玉所唱的一首歌曲《轻声细语》哦，轻声细语。我们有时候讲话呢，能够轻声细语，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人好温柔啊。但是如果说平常讲话像是火鸡母一样哈，高八度说话，我就觉得听起来可能是会有点点压力吧。所以我们要随时的提醒自己要轻声细语。有时候轻声细语呢，会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缓和一些些。因为当我们讲话很急促，或者是提高八度讲话，感觉上好像在吵架的时候，往往会造成误会，也会让别人觉得说你是在挑衅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语言的控制啦，声调的一些转换，我觉得也蛮重要，也是要不断的练习。来听这首歌曲《轻声细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我是郭庭筠。你若是接到电话，要求你操作 ATM， 那就是诈骗。这款的手段，输人真倒端。若是拄到，唔通听伊的话，爱紧卡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到三工。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十七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好，一路平安，一路顺遂，真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行车途中一定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有时候呢，没有保持适当距离啦，或者是违规插队行驶，都容易造成一些危险发生。所以大家行经各个路段，不管是快速道路、高速公路或者平面道路，都是要谨慎小心，确保安全，同时要遵守规定。国道一号北上的350.5公里，靠近冈山教道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曾经有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所以也请朋友经过时候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即使有掉落物我们远远看到的话，可以尽早的先变换车道，不要紧急的这刹车或者是临时变换车道，可能都会有些危险。最害怕就是有些车辆没有保持适当距离，当前方的车辆急踩刹车，没有距离的一个这个空档的时候，间隔的时候，很容易直接追撞前车，所以大家一定要适当的保持安全距离。今天普遍来讲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大概中午的温度是维持在28度到33度不等。那有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早晚的温差比较明显，因为呢已经进入了初秋的阶段。好，不过南部地区来讲，只要是太阳公公高高挂的时候呢，温度都是上看30度以上。所以如果说是在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水分的补充啦，多喝水啦，还有做好防晒，是必备的，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阳光的威力。有时候呢，长时间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者活动的朋友，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可能会造成身体不舒服，而且呢，也可能会有热伤害或者是中暑的可能发生。

还是要再一次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今天的捐血活动，因为在九月份呢，金广高雄分台连续举办了两场捐血活动，第一场呢已经在9月11号圆满的结束了。不过今天第二场的活动，我们还是竭诚的邀请大家，如果错失了11号的捐血，今天把握机会跟时间哈，在下午的5点钟之前呢，你可以到万家福的爱和殿，还有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来捐出热血。这一次的奖品我们非常的丰富，好，希望能够回馈给听众朋友，包括了在捐血 250cc 可以获得由中油公司所提供的清洁用品，还有饮料券。另外呢，如果是捐血 500cc 的话，是加码送披萨以及卫生纸的，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好，踊跃捐血。那今天呢，因为想要吃披萨的人比较多，所以感觉上呢，捐 500cc 的人数真的是远远超过捐 250cc， 跟以往捐血活动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以前的捐血活动，捐 250cc 可能赠品一份，然后捐 500cc 是加倍，就是两份。但这一次捐血活动呢，因为我们加码的这个

赠品呢是有披萨还有卫生纸等等，所以呢好像蛮有吸引力的。刚刚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回报说捐 500cc 的人数是超过捐 250cc， 那如果中午这空档时间休息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可以选择万家福的爱和店，也就是以前的家乐福的爱和店，或者是就近到男子捐血室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好，非常谢谢您的参加。好，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22.5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有货车爆胎停在路肩做后续处理，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那人员下车之后呢他是站在车子的周边可能有走动哈，也请我们朋友呢经过特别小心，虽然说第一时间呢他已经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不过后方并没有放任何故障警示标志，所以呢经过国道一号北上322.5公里过大湾路段会看到路肩有停放一部爆胎的货车。接下来听到歌曲是露露所唱的吃点心，有些呢三餐不固定，但是呢常常在肚子饿的时候就会随时的补充一些点心来让自己的体能恢复啦，或者是吃点心之后感觉上精神百倍，来听这首歌曲吃点心。

露露的歌声，吃点心，有些人喜欢吃点心，三不五时就吃点心哈，三餐都没有定时吃哈。其实呢，吃点心往往会让自己发胖。不过你可以观察一下，就生活周遭的人，之所以吃不胖的人呢，通常都是小鸟胃，就是吃的不多，然后又不是很爱吃东西哈，常常是吃饭的速度又特别的慢。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好像要胖比较难。那比较容易发福的人，就是吃的太快，然后又吃的很多，三不五时都会觉得肚子饿。所以吃的多的同时又少动，当然体重就会直接上升。有些人在担心，因为天气逐渐转凉的同时，尤其是吃锅的季节又到来了，每当到了冬天，好像吃火锅是一大享受，所以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吃了太多太多的

食物进去，那如果又没有适时的运动的话，体重增加是势在必行的，是难免的。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吃完饭之后呢，适时的来活动运动一下是有帮助。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2.5公里，过了大湾交道路间有货车故障暂停，没有任何故障警示标志。国道一号北上的350.5公里呢，冈山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感谢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东陵路口，还有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顶山街口都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安全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要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接着由杨静陪伴您共度美好的时光。别忘了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央广午间新闻。
1: 全球民主现况报告出炉，台湾公民参与名列全球第七。中企非法在台成立云宝公司，被检起诉总经理等四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审酌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手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2: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1: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七，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间，约 57%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度指标出现倒退。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全球排名第七，并列芬兰，排名跟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跟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跟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到中段班。纵观全球的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的各项民主指标都跌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鑫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4: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3: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有学者认为 AI 在未来的10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超过10%，引起国际的关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且两人强调这项技术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跟维护国家的安全。川普更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批评有关 AI 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以及带来其他种种恶果的说法都是骗局。中国易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宝总经理及干部等4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

0: 一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透获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月姓陆籍人士负责总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以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受理505件，件数几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同期的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 LINE 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 LINE 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南市刑大、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来，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6: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7: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6: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戒护，将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记者徐正秀报道。
8: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千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0: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阵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千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1: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4: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3: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警广九月热血周空中纯爱晚秀惊喜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警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警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警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6: 来这边是第二次，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2-3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5: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7: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5: 尽管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享盛举，
8: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警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5: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晚秀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往前200公尺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全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段的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新埔前 内线跟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在南下127公里，院里交流道有塑胶碎屑掉落，就是往南到231公里五条港前外线。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在威尔斯首府卡迪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三方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备忘录另外提到，未来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经过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出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独派政党领袖的情况，是英国自1990年代晚期实施权力下放以来的首见。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在决策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等动物死伤或栖地遭破坏后才由保育机关审候。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3: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2: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4: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2: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与新北市荣福处将在明天于市府六楼大礼堂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200个职缺，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记者刘威报道。
5: 随着9月中秋及10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同时也是各家企业大举补足人力的黄金期。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吴代珍指出，本次征才产业是以餐饮旅宿业为最大宗，职缺占比高达48%，包含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还有摩斯汉堡等餐饮龙头纷纷开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及计时伙伴等破百职缺，并寄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6: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5: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5人死亡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判死定验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共22年的林旺仁已因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

0: 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事件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1: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0: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在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警方拦查肇逃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原警果断破窗，将这名神情恍惚的女子拉下车控制，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坨米纸。记者金杰报道。
3: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原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拒不配合，持续行驶。原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弘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原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她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4: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原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老翁到银行汇款投资股票，但行员发现受款账户是个人账户，通报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到场协助，原警戳破群组假投资老师的谎言，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黄君伟报道。
5: 水南派出所警员林启文与赖博志接获通报赶抵银行，询问老翁汇款用途，对方表示浏览网络投资社群，受到邀请加入群组，自称杨新颖的标股老师，只是下载 BX 科技 APP 之后投资新台币100万元，可获利新台币100万元。
6: 那个领取股票那个有没有看过？
7: 爱心菜籽买三，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领到？他说有领到你就领到，又不是你领到。
8: 那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台湾股票交易的话都是要透过证券商啦。
5: 水南所涂家业所长表示，投资股票是从自己的账户扣款，而不是汇款给他人。
9: 经派人到场了解，发现系红蓝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听信群内标股老师指示，欲将款项汇至个人账户，经原警解释对话，并说明投资股票不会要求汇款至他人账户，红蓝使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专家名人，在社群平台中以高报酬、高获利等话术诈骗汇款，投资应透过合法管道，如果有一次诈骗问题，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买房，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还好原警机警及时阻诈。记者宋玲报道。
10: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两名原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原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11: 原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仅仅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 孔父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10: 诈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

0: 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发布的征财讯息，台东县政府澄清讯息并非属实，呼吁民众慎防受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社群平台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刊登征财广告。除了刊登有工作日期、时间、薪资待遇以及工作内容之外，也附线上表单供民众填写报名。而少及妇女科科长刘婉欣说：“
3: 是我们最近在社群平台有看见，用我们台东亲子馆的名义在发布征财的资讯，那里面其实也会请民众填写相关资料，但我们有确认这个讯息不是我们官方社会处或者是亲子馆所发布的讯息，那应该是网络有这个冒用，所以我们特别发布这个讯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如对相关资讯有疑问，应先向县府或亲子馆查证。面对征财、福利或活动等资讯，应养成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尤其涉及填写个人资料或金钱往来时，更应提高警觉。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保护自身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欢庆中秋佳节，云林县土库镇老人会与卫福部健保署合作，在联欢活动中加入宣导环节，让长辈快乐过节，越活越健康。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有穿上古装演出融合节日故事跟健康观念的戏剧，宣导最新的健保资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健保宣传列车，配合土库镇老人会的中秋联欢活动，开到云林，让阿公阿嬷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说：“
5: 我们也推动做一个大家一计划。”那再宅寄生医疗，那再宅个长照 3.0， 那希望可以对以后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4: 健保署官员说明，因应全民健保转型，近期推出不少新政策，这次活动是介绍在宅急症照护、触殡好邻居及健康存折等健保及健康照护资讯，希望借由戏剧深入社区，让民众轻松掌握自身健康权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以4-1击败辛辛那提红人，确定拿下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3连霸，未来例行赛将先力保国联前二种子，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主场优势。道奇曾在前年的世界大赛击败纽约洋基，去年又战胜多伦多蓝鸟蜂王，这支队伍向来不吝于在市场上撒大钱，休赛季补进了外野手塔克，上个月又网罗两度荣获赛扬奖的强投史库伯，如今各界看好将完成3连霸的壮举。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8.9 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全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22.7 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118.7到 118.5 公里之间，在新埔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往南231公里五条港前有枕木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2: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3: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4: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5: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6: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2: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景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哟。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5，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2.7， 这是过了大湾之后呢，内线说是有三部车辆的事故。那继续往北的 322.5， 过了大湾看到的是一部爆胎的货车，它停在路间，没有任何警示啊。那人员站在车辆附近，请朋友们呢经过这个路段要注意。南下部分的国道一号呢，现在在 368.9 靠近瑞隆路这一带的中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请朋友们呢沿路当中南下的朋友在靠近瑞隆路这个出口之前，请您要留心注意了。高雄的新兴区在开封路107号前面，也就是在开封路靠近中正三路，接获有事故通报，要请您留心注意。您所通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麻烦你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

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请记得啊，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在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之前283到284公里的减速车道，因为在进行隔音墙的维护工程，所以呢来到这个路段要帮我们注意一下施工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这是来自 Coco 李玟所带来的《爱琴海》。在国道1号北上 322.7.8 过大弯之后呢，原本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回堵了大概有4公里。北上的大弯王永康非常的不好走，朋友们在来到这个路段要多加关照彼此的安全，务必小心的通过。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感谢大家哦。

在今天呢，尽管举办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啊，那在今天特别邀请了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还有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跟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啊，有两个地点啊，朋友们可以就近来选择，一个是万家福，也就是我们以前习惯讲的家乐福啊，它的爱和店。另外一个是在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捐血 250cc 可以有拿到清洁用品、购物袋跟饮料券，那如果捐血 500cc 会加码送一个9寸的披萨，加上可乐还有一串卫生纸啊，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也请朋友们呢在今天选择有空的时间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午吃饭，有些人时间很赶哈，然后呢就会一边吃饭可能一边聊天，那或者是呢这个吃得太快，有些东西呢没有细嚼慢咽。在最近呢，有一位65岁的男子啊，跟朋友在聚餐的时候，一边聊天一边就吞下了一大块的海带，然后卡在食道里面，挂急诊来求助啊。那因为在一般的诊所没有办法来取出，所以后续呢是到了这个医院呢来挂急诊。那消化内科的医生经过胃镜检查，确认食道卡着大概2公分乘以8公分的海带啊，体积也不小。但是呢，你要知道，海带的表面很滑溜，不太容易用一般的内视镜夹具来固定，而且体积比较大哈，也没有办法直接推进到胃部里面，增加了要取出来的难度。那医疗团队后来改用内视镜取食网栏，把整片海带套住之后呢，慢慢的拉出来，大概10分钟之后顺利完整取出哈，也让这个男子的这个胸口跟食道那种异物感呢，才随着异物被夹出来而缓解啊。好了，像是鱼刺啦、肉块、海带、海藻、菇类，还有呢年糕啊、麻糍啊，这些粘性的食物都可能在吃的时候造成卡在喉咙或者食道当中造成阻塞。那如果吃东西之后出现了明显吞咽困难，喉咙或者是胸口有异物感，甚至连口水都吞不下去，这时候千万不要强行再想用利用吞饭啊，或者是大量喝水来把异物给冲下，一定要赶快的找医生来协助帮忙做处理啊，提供给大家。因为在上班时间，每个人的这个时间呢都相当的必须要有高效率的运用。那加上呢某些人基本上他的习惯吃饭就是快快快好，进进进，所以呢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这个嚼碎就往你的这个食道啊来输送，

很有可能就会发生类似的状况，还是要提醒大家慢慢吃，细嚼慢咽是很重要的。国道1号南下在 368.7 公里靠近瑞隆路这一带，依然有轮胎皮哦，而且是三线车道都有，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要多加了小心。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更新，再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咯。 I can't rap, I can't write rap, whenever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

0: 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用心的感受便用力的
2: play， 自信的步伐不怕别人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2: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是来自 FIR 所带来的歌曲，目前在高雄小港区的中山路往北来到跟汉民路交汇的地方，谢谢正能告诉我们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啊，喷门流星。另外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中安路交汇路口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啊，请留心注意了。在国十往东指标一公里啊，左营端靠近顶金系统，就是在东向从左营端上来接近顶金系统的中内外车道之间有掉落物，请您留心注意了哈。此外在其他路段部分有状况再随时帮忙补充，提供0800-000-123电话，再麻烦您多加利用了，感谢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景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记者黄志伟报道。
2: 景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九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六点多就来，
3: 6: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景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景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4: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 6.3 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

0: 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1: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油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2: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1: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生活圈行人友善区，表示将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步道与公共运输设施，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师大友善行人区时表示，过去师大地区经常有人车争道以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府长期与在地里长还有居民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做法，导入行车线抬升、行人空间外推以及各项减速措施，持续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5: 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以及在地民众使用的真正感受，所以台北市我们会持续透过这样的模式打造包括行人友善区、行人优先区扩及到全台北市。
4: 市府也表示，去年就曾到师大地区了解当地交通情况，在完成师大路以及大学里的改善工程后，也逐步将行人友善区的规划扩大至龙泉里、古庄里、古峰里以及龙坡里，并串联周边的步行环境。市府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行人友善区以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友善步道、 U-Bike 站点及公共运输，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3: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云林县政府至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7: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6: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10月4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3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下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往往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高风险时段。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雨天行车更需要提高警觉。开车前请先检查雨刷、轮胎及灯光设备是否正常。

0: 适时务必开启头灯，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长的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1: 遇到积水路段时，切勿高速通过，以免发生打滑或失控的情形。如果遇到豪大雨造成视线受阻，应开启灯光并适时驶离车道，在安全地点暂停等候。骑乘机车的朋友也要穿着亮色雨衣，减速慢行，避免紧急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
2: 雨天多一分谨慎，行车就多一分保障。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灯警示，共同守护雨天交通安全，平安出门，顺利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1:37，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来关心的就是高温带给人体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虽然现在进入九月啊，持续当中呢应该属于秋天，但是在南台湾呢还是很炎热，加上呢在秋天还有一个所谓的秋老虎，所以呢还是必须要注意高温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那当然在天气热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所谓的中暑。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的是赖威豪中医师，要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教大家怎么预防热伤害。赖医师午安，你好。
2: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午安，大家好。
0: 好，我们天天在喊好热啊，今天也是如此哈。好热，我快中暑了。这个在医学上面，热伤害好像不止中暑哈，包括哪些呢？
2: 其实热伤害啊，我们如果是从西医的角度来分辨的话哈，我们是用体温来区别会分成三个程度，第一个就是热痉挛，第二个就是热衰竭，第三个也最严重就叫热中暑。那热痉挛是怎么样表现呢？其实大家可以想，如果在外面运动的时候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电解质啊，这些电解质流失的时候就会让那个肌肉比较容易紧绷，就会感觉到抽筋，其实这个就是热痉挛的一种现象。接着第二种就是热衰竭，这个最主要是在户外时间久了会开始汗流的太多，然后造成全身无力，然后口干口渴严重，这就是热衰竭。那热中暑是这三个里面最严重的，这是你会看到有人就是热到突然间晕倒，然后你去摸他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出汗，然后你摸他的身体的体温很高，这个体温如果高过40度的话，身体重要的器官都有可能会受损。
0: 哇，这个感觉到很热但是却流不出汗，这个对人体是很不好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听说这个中医对于所谓的中暑有不一样的看法哦。我们是怎么样来定义中暑的呢？
2: 中医的中暑啊，他们我们分成两种，就分成阳暑跟阴暑，就是阴阳。
0: 阴阳，
2: 对，阴阳，中医很喜欢分成阴阳。这是跟西医只单纯看温度还有那种水分啊电解质流失是不一样的。阴暑跟阳暑是我看我们人体啊处在于什么环境，我们跟外界的环境怎样互动来分辨。第一个就是你如果在户外被太阳晒了，然后体温上升，我们就要分就是阳暑啊，或者是你外面温度很高，一进到室内受寒了，我们就叫做阴暑这样子。
0: 被太阳晒病，
2: 嘿，
0: 这是所谓的阳暑吗？
2: 对对对，被太阳晒病，就像是你，像是在户外工作的人啊，像刚主持人讲到说，尽管有那个在户外举办那个，
0: 对，今天有捐血活动，对，
2: 捐血活动没有空调，所以在这边烈日闷晒，即使有那个遮雨棚遮阳棚遮着，它还是会闷热，然后长时间烈日曝晒，水分流失过多，体温逐渐上升，其实这个就是阳暑。
0: 不过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现场等待的人不多，所以要去捐血的朋友就近还是可以前往。那得到阳暑的人通常他会有什么反应？会大汗淋漓吗？
2: 对对对，阳暑人最常见

0: 变成就是大汗淋漓，这是还比较没有严重的时候，汗是会用滴的。嗯，然后流汗嘛，汗多了如果没有补充水分，第一个你就会口渴、头昏脑胀。头昏脑胀是因为你汗流出多的时候，电解质也跟着流失。哦，在皮肤摸起来也会很烫，还有整个人会整个心烦气躁。其实中医就有一个特殊的用语，叫做暑热耗气伤筋。简单来说，就是电解质跟水分流失啊。
1: 嗯嗯嗯，那个伤筋不是那个筋骨的筋哦，是生津止渴的那个筋哈、哦嗯。
0: 对，体液。
1: 好，好，就是这个筋是指什么？
0: 体液。
1: 体液，好好了解了，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跟水分都被高温给活活烤干了哈。
0: 哎，对。
1: 那这个阳暑听起来很难受，那听到这个阴暑，阴暑会好过一点吗？
0: 阴暑哦，阴暑其实也不会很好过，而且这是我们现在人最常中招的部分。
1: 嗯，
0: 在户外就是很热的时候，突然进到我们现在室内就是空调，
1: 对啊对啊，
0: 一进到空调里面，就是突然间你毛孔是打开的状况下，吹到空调，然后毛孔一收缩。你就好像小感冒，就是受风寒，
1: 头会很痛。
0: 对，头会痛，会晕、哦，还有就是你会原本要散出去的热气闷在身体里面、嗯，你反而会觉得更闷热、更不舒服，这样子，会有什么胸闷、头晕的症状哈、
1: 哦。这个我应该有曾经感受过哈，那个从外面非常炎热的状况、嗯，那突然间就进到冷气房、
0: 嗯，
1: 那个头会痛得很不舒服，
0: 对对对，
1: 闷闷痛痛的。那这个原来我们才知道冷气吹太冷啊，或者是我们在大热天啊、哦、喝冰水喝太快也会中暑。那阴暑有什么样的症状？
0: 我们阴暑的症状啊，大部分就是会胸闷、心悸，而且它跟阳暑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时候会连带有肠胃的症状。
1: 肠胃？
0: 对，肠胃症状。所以就是因为你冰水喝下去，所以肠胃也是跟着挛缩嘛、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就会什么台语讲就是巴肚肚肚、
1: 哦，
0: 而且人会突然觉得恶心、想吐。
1: 嗯。
0: 啊，最严重是拉肚子。
1: 嗯。
0: 然后拉肚子拉完之后就全身无力的症状这样子。
1: 哦，原来中暑也会拉肚子、欸、第一次听到、哦、那夏天拉肚子可能很多人会以为是肠胃的一个状况，原来可能是因为中暑啊。那中医所说的暑气、啊、暑气逼人的那个暑气、
0: 嗯、
1: 它还会带其他不好的东西一起进来吗？
0: 会啊，那个像南台湾有时候会有那个午后雷阵雨、
1: 啊、对，
0: 像这几天就会预报有午后雷阵雨、
1: 嗯、
0: 如果午后雷阵雨的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它下的雨量又不大的时候，那个柏油路上是不是高温？高温的时候会把那个水汽蒸腾到那个空气中
1: 啊，像蒸笼一样。
0: 尤其是像是那个我们去温泉附近的时候，会有这种那种闷热感，
1: 对对对，
0: 或者浴室闷热感，其实那就是古代人形容那个湿气被热蒸腾，
1: 嗯，
0: 又刚好在夏天，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特殊名字叫暑气蒸腾这样子。
1: 哇，那个光想就很不舒服哈。
0: 对对对。
1: 好，那再来就是有没有哪些人？可能是特别容易中暑的高危险群，在夏天或者是像秋老虎来个回马枪、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呢？
0: 有，我觉得首当其冲是老人家跟婴儿啊，因为婴儿尤其是这边要提出来讲说婴儿齁，因为他的那个皮表跟身体的那个面积比例啊比较大，所以他们其实他虽然是少量流汗，你会看起来流汗不多，
1: 嗯，
0: 其实对他们影响很大，
1: 嗯，
0: 在因为而且他们的那个体温的调节中枢比较弱，
1: 对，
0: 那再来就是有慢性病的族群，像是心血管、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呢，从中医的体质来看，第一个，他们容易疲倦，就是叫气虚；再就是他们容易口干，或者是常熬夜的人啊，这种叫阴虚。
1: 嗯，
0: 阴虚的体质哦，它就是等于是说，它对抗这种热的变化，或是耐受力不够，所以它会比一般人更容易中暑这样子。
1: 所以是气虚啊，还有阴虚体质的人都可能比较容易中暑啊。
0: 哎，
1: 那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人因为高温而身体发生了一些不舒服，疑似中暑了，第一时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来协助他吗？
0: 哦，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先把人搀扶到那个有阴影的地方，树荫或者是通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都可以。第二个是先检查了衣服，因为有些人会穿得太紧绷，像是我们上班的时候如果是穿西装、
1: 嗯、
0: 你就把他领带啊皮带啊
1: 松开
0: 扣子都解开，让他比较通风、嗯、放松。再来就是拿那个毛巾，我们可以沾凉水，但是不要沾冰水，冰水会让血管收缩太厉害、哦、我们凉水去擦他的脖子、腋下、属膝部，因为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大血管，我们可以去摸脖子，尤其是摸子一摸就可以摸得到，这些地方都可以帮助散热啊。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人是真的完全都叫不醒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打119叫救护车，因为怕是比较危险的重症。
1: 对对对，也千万不要强灌他喝水， 很有可能会呛到。

0: 气管哈，这个赶快打119，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了哈。嗯、那在我们一般的思维里面，好像有些人如果哎，这个因为夏天太热，有些丢刷哈、嗯，然后我们就要来刮痧，
1: 对
0: 啊，这样的一个处理是对的吗？
1: 如果是应该这样讲，要分辨说是阳暑还是阴暑。
0: 嗯，
1: 如果是阳暑的话，大部分的刮痧就是血管扩张会促进散热，我觉得这个是好方法。但是如果说哈，这个人已经比如说中暑，已经中暑到那个热中暑，已经整个昏迷不醒了，然后他已经整个都皮肤都没有汗了，其实他已经水分已经流失很多，你再刮也会也没有用，
0: 哦、
1: 这样子、
0: 哦哦。所以不是刮痧治百病哦。
1: 对对 对, 对、
0: 哦。好好好，那这个提到刮痧，我们小时候都有印象哦，这个家人都会拿那个铜板，然后沾着一些像是面霜啊，或者是、嗯、门苏利丹哈，然后呢就这样子来刮，然后就看到他那个整个背部通红哦，
1: 嗯、
0: 这样的刮痧到底是正不正确啊？
1: 其实这样的刮痧啊，其实有时候那个刮痧是因为那个硬币啊，
0: 嗯，
1: 外面的那个痕迹
0: 把皮肤弄受伤了，
1: 对对对，弄受伤，因为边缘不平整嘛。还有那个铁汤匙也是，铁汤匙其实不平整。如果真的要用汤匙的话，居家我觉得用那个陶瓷的汤匙或陶瓷的碗比较好，然后至少要有润滑。那我还是
0: 用铁汤匙，光想就好痛。
1: 对对对，我会建议说，就是用万金油、凡士林或者是婴儿油、紫云膏都可以啊。大部分我会跟临床上
0: 比较润滑的东西，
1: 对，而且会促进放松，尤其是万金油，我觉得非常的好用。而且我们从脖子的两侧啊、脊椎两侧由上而下往下刮，有轻微粗痧就好。因为很多人都会迷思说，我把它刮得很
0: 红，刮越多越好，
1: 很直，然后结果他们洗澡的时候其实就说很痛，但是实际上那个是破皮的疼痛啊，这样反而会让身体发炎，反而更不好。
0: 对啊，邻居可能以为是家暴，他们就会通报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刮痧要刮到适可而止，我们自己如果不会的话，还是请专家来最好哈。好，有时候我们原来才知道自己都刮错了，那是不是每个人觉得头晕都可以来刮一下？有的时候我自己头痛痛闷闷的、
1: 嗯、
0: 也会想去让人家刮痧、嗯、但是因为有点怕痛所以不太敢、嗯、到底适不适合刮痧呢？
1: 即使刮痧有一定的适应症，其实应该看说因为头痛 是因为肩颈部紧绷而来，假设是肩颈部紧绷而来，我觉得就很适合刮痧、嗯、而且其实只要轻轻刮，肌肉有放松，头痛有缓解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就不适合啊，像是那个怀孕的准妈妈，有凝血障碍的人，或是皮肤刚好有伤口，或者是像夏天这么热啊，在外面如果晒伤，他虽然觉得很紧绷，可是已经有伤口，你又刮感染了，那就更不好了。哦、再来就是那个刚生病好，或者是极度虚弱的老人家，这些人已经都没有什么元气，那我就不建议用刮痧，因为这样会、嗯、其实刮过头反而会让他耗气这样子。
0: 哦、刮到耗气，那我们原本想要让他舒服，结果更糟糕了、哦。
1: 对啊，
0: 那如果不方便刮痧或者是害怕刮痧、哦嗯、有没有什么像是我如果头痛的一个时候、嗯、有没有什么样的穴位我们可以来做一下神奇的治疗方法呢？
1: 有，我觉得我们的后脑勺你摸它后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凹陷处，
0: 对，
1: 就是那个凹陷处其实它很接近那个风池穴、
0: 嗯、
1: 那我们按压的时候就是轻轻的按，大拇指往后推就好了，我觉得这个穴道就很好用。那有些人会像不知道主持人头痛痛在哪里，如果只要痛在那个眼眶的两侧啊，我们太阳穴也可以轻轻的推。我觉得啊，因为太阳穴这个地方它比较接近那个骨头，皮肤比较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建议用大拇指
0: 轻轻的
1: 轻轻推就好，有酸就好、嗯，我们不要用那个刮痧板。
0: 嗯嗯。
1: 可是如果是风池穴的后方啊，它有肌肉，有那个很大的肌肉，我觉得用刮痧板轻轻刮是没有问题的。
0: 但一定要避开脊椎哦，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哦、嘿，要避开脊椎。
0: 好好好，事实上有些时候头痛痛在后脑勺，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偏方啊，哈、嗯，这是偏方哦，跟大家讲哦，我会用吹风机去吹它，感觉上有点像是热针灸的一个概念，
1: 对，类似艾灸。
0: 哦，艾灸。
1: 其实这个要说偏嘛，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中医师在推、
0: 啊、真的吗？
1: 推荐这个，其实它很像热敷啊。
0: 对啊，我自己发现说，哎，如果那个头痛的时候、
1: 嗯、
0: 稍微吹它一下，好像会稍微有松。
1: 对对，
0: 松弛的感觉，
1: 很会舒缓。
0: 哦，原来我这样，这一个误打误撞，才让我找到一个好方法。好，
1: 嘿嘿，
0: 那个风池穴哈，在我们的脖子跟头骨接交界地方，左右两边你去摸哈，都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嗯、稍微的去按压它，或者是轻轻的刮哈，那是 OK 的。

0: 那如果说是阴暑，就是如果进到冷气房开始觉得恶心啊、想吐，甚至你刚刚说到会有肠胃不舒服哈、拉肚子，那有穴位可以按吗？
1: 有，我们这时候可以按那个内关穴。
0: 内关穴在哪里？
1: 内关穴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话，其实可以网络上稍微 Google 一下图片，我们可以看它一定会标示说你的手掌内侧，手掌内侧会有一个横纹。
0: 手掌的内侧，
1: 对内侧，
0: 手掌跟手肘，
1: 手跟手臂的交界处、会有一个横向的纹
0: 啊，看到了，
1: 对，然后它会跟那个肌腱，肌腱垂直。那我们肌腱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三根手指头，去贴着横纹，网络上你可以找到这种图片，可以找到，然后你就按那个肌腱的中央，轻轻按就好了，这样轻轻按就会。有酸的感觉，
0: 就是三根手指的距离就对了啦。
1: 对，三根手指距离，
0: 这样就可以找到内关穴，
1: 这样就可以找到穴道，然后那个穴道的上下都可以按。其实按下去就你就觉得有一股奇怪的酸胀感。然后这个按下的时候，你就是深呼吸，然后慢慢吐气，深呼吸，慢慢吐气，这些症状就会比较容易缓解掉。
0: OK， 好，所以如果说你是频繁要进出户外跟冷气房，常常就因为这样而不舒服的朋友，可以用内关穴稍微来按压一下。那当然，这个在夏天呢，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要多喝水。那到底水要怎么喝，其实是有学问的，对吧？
1: 对，因为有些人在外面户外就会忘记时间，比如说运动。就一直运动下去，就撑着没有喝水，等到口干舌燥再喝水。一直喝大量其实没办法吸收。我们会希望病人都可以少量多次，慢慢喝，不要等到身体已经缺水缺得很严重，一口气灌太多。有时候夏天我们就会这样，病人会跟我说：“欸，我口很渴，我灌了很多的时候，结果他30分钟后马上就去跑厕所，而且跑得越来越频繁。”我都会建议他们，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就是大概20分、15分，就是喝大概200cc， 200cc 才。我们一个饭碗嘛，小小的饭碗，
0: 大概就一大口这样子。
1: 对，或者是一杯小小的免洗杯，慢慢喝。那我觉得至少就是保持那个水分不要一直流失，这样它就不会中暑，也比较不会口
0: 渴。就是慢慢的补充，
1: 对，慢慢补充。
0: 好，那刚刚提到这些阳暑阴暑，如果说他的工作就是必须要频繁进出户外跟室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可以来预防阴暑出现呢？
1: 有，如果他的时间比较够的话，我们会希望说，就是他现在骑楼或者是要进有空调的地方先待一下子，待个1-2分钟，甚至30秒都没关系。身上准备一个小方巾，或者是吸水的小毛巾，把身体的那个汗先擦干再进去。对，那如果说空调很强的工作环境啊，不只是办公室啊，空调很强就是医院啊。医疗场所的温度都会调得很低。
0: 对，
1: 我们印象中那个进去看的时候，有些护理人员是不是会穿着小外套？
0: 对、
1: 他们都不会穿短袖，其实是因为很冷，所以他们都会准备一件小外套来御寒。那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那如果冷气很强，像在工作环境有冷气对吹啊，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小的毛巾或者是丝巾盖住脖子，不要让冷气直接吹到，也比较不会疼痛。也比较不会引起头痛，
0: 所以等于是说，如果要从户外进入到这个冷气很强的室内，我们先在缓冲区哈，骑楼稍微擦一下汗，停留一下，然后再进到里面，可以用一些丝巾啊，或者是小外套哈，来稍微的让自己不要直接被那个冷风吹到身体。接下来我们来吃货的时间了哈，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在夏天去菜齐亚。有没有什么样的蔬果是最能够帮助降温的呢？
1: 有，我觉得夏天最常见的像冬瓜、丝瓜、苦瓜、大黄瓜、小黄瓜都可以。因为这些其实没有到很寒凉，它是比较凉性的食物，而且有 大量富含水分，可以有效的清热跟补充身体的水分。那像我自己是比较很喜欢夏天吃小黄瓜的凉拌
0: 哦，
1: 盐巴稍微抓一下，然后那个盐水冲走，冰在冰箱，我不调味，我这样吃，我也觉得很清爽、很舒服。这样子，
0: 那西瓜合适吗？
1: 西瓜就是我们中医说西瓜是那个天然白虎汤啊，就是白虎汤是一种中药，我们它也是退热的，我们把西瓜当作天然的白虎汤。那所以很多人吃的时候，如果肠胃不好，就会拉肚子，因为它退热效果很强，所以会跟病人讲说，因为天气很热。 我不会禁止他们都不用吃冰的东西，那我们就会说西瓜少量，那我们不要吃到那个白色的皮就好了，
0: 嗯，
1: 因为有些人会想把它吃得很干净，
0: 对
1: 对，咬到那个白色的皮，那白色的皮其实。

0: 退火的效果很强。我们就吃红肉的部分就好了。
1: 好，也不要吃太多。
0: 对对对。
1: 好，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在往国十西向的内侧，说是有棉被哦，利用国三往北来到燕巢系统，要汇进国十往西，我们请小心注意了。高雄左营的翠华路跟崇德路口，冈山的成功路跟大城街口都有事故发生。讲到瓜哦，夏天吃瓜，刚提到个苦瓜，可能有些人完全不敢吃苦哎、
0: 欸嗯哦啊，
1: 那怎么办呢？
0: 苦瓜的料理我们都会做那个什么苦瓜凤梨鸡汤
1: 啊，对呀、啊，
0: 对对对，但是实际上那个苦瓜啦，我们长辈教我们的，阿嬷教的，就是苦瓜先穿烫过，把水倒掉，
1: 嗯，
0: 再第二次煮，然后跟凤梨先炖在一起，
1: 就不会那么苦了，
0: 比较不会那么苦，
1: 哦、
0: 对对对，
1: 好。那刚刚提到说这个西瓜是我们在夏天的一个天然的白骨汤是吗、嗯、
0: 是是是。
1: 好，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夏天绝对不要碰的呢？
0: 夏天绝对不要吃太多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像有些水果盛产的夏天，像是荔枝、龙眼还有芒果，这个除了偏热性以外啊，芒果的湿度啊，其实我吃它的皮，很多都会那个皮上的那个汁，
1: 皮我们不会吃啊，
0: 我知道，但是在切的时候那个皮会、
1: 哦、
0: 有些汁液会沾进去，所以有些人 会这样、
1: 嗯、
0: 会变成说吃到那个它就会比较容易过敏、
1: 哦、
0: 那这些性质就是偏热而且湿性比较重，所以我们会跟病人讲说，如果说你已经开始有大痘痘啊，或者是夏天皮肤流汗很容易蚊虫叮咬你就过敏发痒的话，我们就会教他们说浅尝即止啊、
1: 嗯嗯、
0: 因为有些像有些女生吃了以后又上火，她的分泌物也会变多。
1: 嗯，
0: 嘿，那我们都会跟她说适量就好，我们都不会禁止病人完全不吃。
1: 好，这个荔枝、龙眼、芒果，我们适可而止啊。我印象当中，我们小时候家里面的冰箱在夏天都会有一锅绿豆汤。
0: 嗯，
1: 这个是不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0: 对，我觉得真的很推荐绿豆汤哦。我刚来高雄工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路上都是绿豆汤，我超爱喝绿豆汤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好的消暑圣品、哦
1: 嗯、
0: 大家如果要煮的话，我是觉得如果强调那个清热，就是稍微炖一下就好，我们不要炖太久，我们不要让那个绿色的皮啊就是变成褪色褪太多、
1: 哦、
0: 因为那个清热效果就会好很多、
1: 嗯嗯、
0: 那但是实际上如果说你其实煮糊了，上面那个皮都不见了，其实实际上它还是有清热效果，只是它会偏说把肠胃的湿气啊清掉的比较多，清热效果比较降低。那如果真的要很清热，我们可以绿豆不吃，像我就买绿豆子，买绿豆的汤、
1: 哦、
0: 因为很多店家都会说你要汤还是要料，
1: 对 对, 對，
0: 我只买汤，然后清热效果就很好，
1: 卖假料啦哈。
0: 对 对, 對，
1: 好了，我们不知不觉聊很多哈，最后要请赖医师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提醒大家预防热伤害。
0: 好，我们就是要大家记住，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第一个防晒，第二个补水，第三个不贪凉，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护，随时那个补充水分，然后请听自己的声音啊，身体累了就要休息，顾好脾胃，大家就能健康。
1: 好了，要来清爽健康的度过夏天，防晒补水不贪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再次谢谢我们的赖威豪医师，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209.8 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时西向匝道的内线掉落棉被，北上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仅改由疑似出口下交流道，省道台61线南下231公里过了5条港路段整目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北上的 146.1 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祝福，这是来自辛晓琪跟郭子所共同带来的歌曲。2:09，天听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持续陪伴你在 FM93.1 天听931的节目现场。在国三往北的燕巢系统要汇进国十往西，内侧呢有棉被哈。那另外呢，在国十西向的 28.8公里往西的国十，在往左营方向靠近里港这一带，内线呢有帆布出现在西行指标 28.8公里，准备要来到附近的朋友呢，请您都要有所准备哈，来避开这些掉落物。那此外，在高雄左营的翠华路跟崇德路口，还有在高雄冈山区的成功路跟大成街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持续的在等待处理当中，请小心。

这是来自浪花兄弟跟周杰伦所共同带来的歌曲《你是我的 OK 绷》。两点过十四分，目前在高雄的新兴区，我们接获一起事故通报，是在七贤一路跟忠孝一路交汇地方有车祸发生。利用国十往西方向啊，也就是在旗山往左营的朋友，在来到了里港交流道之前，指标28.8 哈，多了十倍。好，西行的28.8公里的内侧，这里呢有一块帆布啊，请您小心。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国三北上的燕巢系统往国十西向的内线有棉被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同样请您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或更正，欢迎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把路况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你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是来自冰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想起》。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的 355.8 公里南下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间，看到有故障车辆停放，如果你刚好也在这个路段啊，尤其是利用外线车道的朋友，特别帮我们留心哦，在国一南下 355.8 在靠近男子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请注意。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是不要一直滑，走路看前面，不然滑倒很丢脸。手机的画面虽然是花花世界，但是抬起头，你才会看到真正美丽的花。开车、骑车或走路，专心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ave it all。这是来自 Jason Mraz 所带来的歌曲，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的 355.8 这里是靠近男子出口之前的路肩有抛锚车辆停放，在国石西向的 28.8 公里请注意，在往左营方向靠近离港的国道10号内侧呢有一床棉被，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务必小心的避开。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由路况通报警广0800-00-123。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景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热血登场，不少民众上午前往捐血站捐出热血，也有民众因为没带证件无法完成第一次捐血的任务，还有人没吃早餐赶紧吃饼干果腹。宋林的报道。
2: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3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3: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就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2: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

0: 踊跃加入捐血行列。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台南市刑大和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魏经理的报道。
2: 来，那个警察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3: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4: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3: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货币诈骗被害人，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配合警方查缉，当场逮获远从基隆南下高雄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报案指称，一名网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的 APP， 并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拉他一起投资，怀疑遇到诈骗。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以各种理由要他投入90万元投资。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是将计就计，跟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等诈骗集团指派的投顾专员依约现身，埋伏员警立即上前拦查。
5: 你怎样出来做啥不？基隆的，我跑到这边来哦。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1: 原来49岁王姓女子远从基隆搭车南下，跨越300多公里前来高雄收取诈骗款项，最后仍遭警方识破逮捕。全案警询后，依违反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鼓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股票、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若有任何疑虑，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经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4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8: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9: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7: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8: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9: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

0: 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林嘉玲帮我们来汇整最新的路况。嘉玲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六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1号南下的316.2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道入口之后呢，外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国道1号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道之后，外线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国道3号南下285到290公里，接近竹崎交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式路面清扫。南下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交道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顺缝的更新工程。南下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南潭隧道在进行隧道维护，封闭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所以请教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北上因为受到中区248公里事故影响，目前从民雄就要到一上来一路到大林，沿线行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所以建议改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前改道。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行速度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校区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是预计要在9月16号，也是明天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的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交道到台南系统交道，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在9月17号星期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新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9月17号以及18号，也就星期四、星期五连续2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的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3: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0: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3: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0: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3: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0: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3: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4: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5: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0: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0: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0: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48，国道一号北上的248.5公里啊，在过了大岭之后呢，有一部货车翻覆，现在占用内线车道啊，导致后方出现了回堵。建议朋友们可以在大岭交流道下去之后，再从斗南呢或重新回到高速公路啊。这是在待会儿如果说你一路北上，会通过大岭交流道的话，建议您在大岭出口就先下平面，因为在大岭过后的248.5有货车翻覆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5.5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地磅站，内线呢有大轮胎皮，利用国一往北啊，特别小心过了冈山地磅之后，345.5的地方有轮胎皮出现在最内线车道，请您小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过后，318到316.9公里，辅助车道当中呢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南下部分在316.2到317.6，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呢，也有辅助车道的这个在辅助车道上是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当中的。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八掌溪桥，指标是在276.5公里，国一往北的276.5，外侧有轮胎皮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几个事故点跟您来做个整理啊，目前在高雄左营的崇忠路靠近文府路，前镇的瑞隆路靠近武庆一路，还有在高雄冈山区的冈山路，就在区公所前面都有车祸发生啊。那在台南东区的台南一中前面，也就是在东区的胜利路100号，这个地方呢，同样有车祸讯息传进来。高雄市的苓雅区在资器路往东，从武营路往武庆路沿线的车行速度偏慢，主要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关系，要通过这个路段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要提高警觉。当您经过任何路段发现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了。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3，谢谢大家。

这是来自日本歌手 Yoasobi 所带来的歌曲。我们在开车行经到一些路段，如果刚好听到有这个救护车或消防车的声音哈，一定要赶快的去察觉它究竟在哪个方向，一定要礼让，让他们优先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啊。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哈，请朋友们一定要遵守。国道一号北上的 248.5 公里在大林过后有货车翻覆占用内线车道的一个事故，建议朋友们可以在大林出口先下平面，然后再从斗南交流道来回到高速公路上。国一北上的 345.5 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内线呢有大轮胎皮，请您留心注意，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 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的帮忙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5.5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 276.5 公里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碎片，北上 248.5 公里过

林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有坑。

0: 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五零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五零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6: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3: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7: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啊，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3: 桃园市政

0: 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组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3: 我们都该负责任，
2: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这是来自魏妙如跟李俊伟所带来的歌曲《不完美的我》。为了提升全民防灾意识跟国家防灾应变能力，在2000年呢，设立了原本叫做灾害防救日啊，2002年。

0: 证明为国家防灾日，大家关注的在九月份，也很开心哦，有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四天连假，大家很期待。但不要忘记了，在民国88年的凌晨9月21号的凌晨1点47分发生了921地震。那之后呢，我们把它定为了国家防灾日，也就是要民众来居安思危。今天特别连线给高雄市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刘忠恩专员，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在国家防灾日我们平常就应该要有的一些准备。你好。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就是刚好也是呼应921的这一个之前在88年的这个事件齁，那其实也是借由921的活动，然后来提醒大家说我们平常时间应该多做一些防灾上的准备，那这样子真的灾害发生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应该有一些的应对机制，让自己把整个伤害降到最低。
0: 对，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在地震带上面，地震还蛮频繁的哈。我发现最近几年呢，地震大家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发文，在这个脸书或 IG 呢发文，公告有地震。不过呢，事实上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就要有一些防地震的一些准备工作啊，是不是？请刘专员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呢？
1: 好的，没错，其实我们也有注意到说在这一阵子啊，我们台湾地区的各式地震真的是越来越多、那其实回到我们民众一般能做的事情，其实第一件事情我会建议说我们先检查一下自己家里面的环境构造，例如说我有什么东西可能因为地震摇晃而容易掉落的，例如说我家里可能会有一些衣柜啦，还是说橱柜啦，甚至于说我墙壁上可能会有一些壁画，甚至于说像是客厅的电视机，这些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可以的话在灾害发生之前我们先多去做固定的动作，因为你先把这些东西把它稳固牢固之后，今天真的灾害来了，地震摇晃了，至少这些东西它不会立即垮下来。就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在卧房里面，结果你的衣柜没有固定，那当然它衣柜遇到摇晃摔落下来砸伤人员，这个几率就会大大上升了。所以我们会建议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检查一下自己家里面的环境构造，把这些东西先把它确定好。那一样，如果说我们谈到灾害除了地震之外啊，例如说我们最近这一阵子很多的风灾，还有说豪大雨，那其实也可以检视一下家里面的例如说你有一些悬挂物啦，屋外的铁窗啊，还是采光罩啦等等的，会不会受到强风影响而掉落的所以这一些有可能因为灾害发生导致更大伤亡的，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先做一个整体的检视，可以确保我们生活的安全。
0: 对，我们的室内还有户外有很多的东西可能平常呢都是随意摆着啊，没有把它加以固定，但是一旦地震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它就会造成伤害的来源。所以刚刚刘专员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家具呢最好能够来加以固定啊，在装潢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像是系统家具啊，那其他活动式的大型家具跟家电啊，都应该要来固定它。那当然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一些东西呢砸到人，所以我们在地震的时候当下除了尖叫之外啊，我们应该还有一些要自保的一个反应。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口诀可以让民众呢在地震当下除了尖叫之外还可以想到说啊，刘专员有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好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在面对地震齁，其实有一个三个步骤的口诀，叫做趴下、掩护以及稳住趴下、掩护以及稳住那他第一个动作趴下的用意是希望说我们在地震摇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先把自己的重心放低，因为如果你在摇晃过程当中你是很猖狂的想要跑去开门啊，跑去关瓦斯啦，做各式的事情的话，那有可能你在移动过程当中你自己就会跌倒受伤了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在摇晃的当下你要先保护好你自己为主，所以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我们叫做趴下，把你的双膝双肘着地趴下，把自己的重心放低，不要让自己跌倒， 这是第一件动作叫做趴下。那第二个动作呢叫做掩护。因为其实像刚刚诚如刚刚有提醒大家，我们先把家具物品先固定牢固之后呢，其实地震发生的时候多多少少天花板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可能会掉落下来，例如说日光灯。

0: 管啊，或者是说金刚架的天花板啊，这些如果说年久失修，或者说没有固定很牢固的话，它也可能会掉落下来。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要做的叫做掩护。好，所以我就要设法找到一个能够保护我头颈部的东西，例如说我可以躲到桌子底下，好，那透过桌面就可以保护我，不会让这些东西掉落下来的时候砸伤我。那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哎呀，可是我当下我又没有桌子，那我该怎么办？好，那其实这个掩护的动作重点就是我要找到东西来保护我，不要让我的头颈部受伤。所以不只有桌子，例如说我身边可以拿到的抱枕啊、书包啦、衣物啦，甚至于说你都没有东西，你还有我的双手，哦，我都可以把它拿起来挡住我的头颈部，不要让这些东西掉落下来之后砸伤。哦，那尤其是哦，有时候在我们的窗户有可能摇晃震动之后玻璃破裂，哦，所以等等这些东西洒落下来都会造成我们的受伤。哦，所以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要找到一个掩护物，哦，让我不会受伤。那第三个动作叫做稳住。好，稳住它的用意是希望说我今天找到这个物品来保护我了，那我就是要一直牢牢的把它稳住，不要让这个东西跑走了。好，例如说我今天躲在桌子底下的话，我就是要把这个桌角给抓牢，把这个桌子给抓牢，否则地震摇摇摇，你桌子没有抓，可能桌子可能就不见了，好，那我的头就裸露出来了，我还是会受伤。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拿的是抱枕，拿的是书包的话，哎，那我就是把这个东西一直要稳住，稳在我的头顶上方，一直到地震摇晃停止后，这些东西再把它放下来。哦，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在地震发生当下，哦，就是以趴下、掩护跟稳住这三个动作为主。
1: 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哦，趴下、掩护、稳住
0: 、
1: 我们放低我们的重心，然后找一个掩护我们的东西，不管是抱枕或者是躲在桌子底下，然后最后很重要的就是在地震摇晃的时候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稳住，否则这一个很有可能因为自己一个重心不稳，反而就先受伤了。那再来呢，我们知道很多人的手机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app， 不管是追剧用的啦，网购用的啦，游戏用的啦，有很多的 APP， 但是呢，请大家检视一下，你有没有下载一个叫做消防防灾一点通，那个一是英文字母的一哈，消防防灾一点通，为什么一定要下载这个 APP？ 我想刘专员可以给你答案。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们现在在内政部它有一直持续推广这个消防防灾一点通这个 app 了。那其实它有提示各式的状况，例如说我今天什么地方有发生地震啊，发生什么样的灾情，它会像是一则讯息这样子会推播给我们，那我们知道说当下哪里有发生状况。那另外其实呢，它也整合了各式的平台资讯，例如说我有一些防灾上的资讯啊，它我可能会要跨到农业部的，跨到其他部门的，其实它上面也有帮我们做整合，我可以在快速的时间点哦查询到它的相关的状况。那另外其实它在网站上面呢，针对我们的119报案部分呢，它其实也会加快它的速度。哦，例如说它可以协助提供我现在的定位，哦，尤其是我今天可能是在郊区在山区，你要报案上我可能不知道我的门牌号码是几号，
1: 对，
0: 它是可以透过这个 APP 去做报案的话，它可以及时掌握到我的现在所在地是哪里，那我们19这一端能够及时掌握。那另外还有现在其实蛮我们现在因应大型的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例如说我可能社区会面临到要开设避难收容所啦，或者是需要一些防空避难所的部分，其实在这个 APP 里面它都已经整合了所有的资料了，所以你只要打开相关的资讯，你就能够查询到离我最近的避难收容所会在哪里。好，所以代表着各式防灾的资讯，大大小小资讯它都一并帮你整合在里面，好，我可以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相关的讯息。所以很建议大家一定要下载这个 APP 叫做消防防灾一点通。
1: 好，这个 APP 提供个人化的一个灾害市井推播、防灾准备、避难处所的查询，还有避难路径的指引啊。119报案刚刚有提到说很快的可以帮你来做定位，那另外呢还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措施啊，我们都可以来掌握一站式的智慧化服务平台，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消防防灾资讯一把抓。事实上呢，因为整个大环境截然不同了，有些时候呢一场好大雨就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摧毁式的一个毁灭式的一个

0: 一个伤害。那是不是在我们的今天在我们连线的高雄市消防局的灾害管理科的刘忠恩专员可以给大家一点建议啊，这个家人之间是不是应该要先讨论一下，一旦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大家应该要在哪个地方能够来联系上彼此，知道一个家里面的人共同能够碰面的地方呢？这有这个必要吗？
1: 有的有的哈，其实我们现在面对很多大规模的灾害啊，其实第一件最担心的事情，可能有可能当下灾害发生当下，我的通讯会中断，
0: 对，
1: 哦，这是有可能的哦。那我今天通讯中断，加上现场可能灾害刚发生，现场会一片凌乱的状况之下，我可能会找不到我的亲人，
0: 是
1: 哦，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在我们亲人之间哦，家人之间彼此，我要有一个屋外集结点的概念。好，平常时间针对我们的家庭环境附近，好，先择定一个地方，好，屋外的集结点。那我今天真的临时遇到状况了，我必须得要各自先离开这个危机现场的话，哎，那我可以知道我的目标点位会在哪里，这样子我可以在最快速的时间点找到我的家人在哪里，好，确保彼此的安全。好，所以会蛮建议大家，也是利用这个时间点稍微想一下，我们屋外我们家里附近哪些有这些地点，好，我们可以先来做讨论。
0: 好，这个家人聚集在一起聊天，除了聊美食聊旅游之外，也可以讨论一下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事项。那再来有关于这个我们今天访问到刘忠恩专员，我特别要想要请您来帮我们做一些结论好了哈，有关于这个国家防灾日，民众呢对于这个国家防灾日，除了当天之外，我们当然这个灾难何时要来我们不会知道啊，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些建议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些补充的呢？
1: 好的，好，那其实呢大家我们居住在这个社区当中啊，多多少少可能都会知道说我们的家庭环境什么地方可能会有哪些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在长期居住下来可能多少会有一些的想法，例如说我可能知道说在我们家什么地方容易淹水啦，还是说我的建筑物什么地方可能比较不稳固啦，那这些潜在的因子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事先可以先去讨论，那找到彼此能够解决的方法。我今天这个事件，我既然都知道这个灾害可能会发生了，那我就是要先准备好我的个人东西。好，例如说刚刚有提到地震的部分，我就会想说在我家人之间，我要先把我的紧急避难包先把它准备好。
0: 嗯，
1: 好，紧急避难包它的用意是说，我今天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例如说这个强烈地震造成家里可能毁损，我必须得要紧急离开哦，我在这个现场我才不会有危险的话，那这个紧急避难包呢，就是一个双肩背负式的背包，我可以放在家里重要的出入口。那里面放的东西呢，可能一些简单的干粮啦、饮用水啦，或者是个人的常备的药物、御寒的衣物，那甚至于说还有一些简单的现金，你可以放在里面。这个包包用意就是，我今天要紧急离开的时候，我可以带着它赶快离开，那这些东西至少能够让我先撑几天去做使用。好，所以我们会建议一开始大家可以先针对家里面一些紧急需要外出需要带的东西的这个紧急避难包一定要先准备哦，这是第一点想提醒大家的。那第二点呢，因为其实像包含内政部我们现在都有持续在推广一个课程叫做防灾室哦，防灾室哦，它其实会从灾害发生之前我该如何保护好我自己，那甚至于说灾害发生当下哦，我对于我的左邻右舍我如何去实施紧急救护的资源，那以及到灾害发生之后，那面对我们的社区的民众，我在避难收容所开设的时候，我可以做哪些的帮忙？那其实在防灾室的课程都有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一些齁。那我们在市政府这边也有持续在推广相关的课程，如果各位有兴趣的呢，那其实也会蛮建议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训练，让我们能够在充实个人的防灾知识。那当面对灾害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事情，甚至我已经在事先都准备好了，那其实我就可以很从容的面对这一切，也可以确保我自己的安全，确保我家人的安全。
0: 那民众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是直接跟我们的消防局来做联系吗？
1: 是的，其实在包含我们市府各个局处，它其实都有定期在举办这些的班期。
0: 嗯，
1: 那在我们灾害防救办公室这边，好，那市政府这边，其实各个局处都有持续在规划，那可以大家可以静洽我们各个局处单位，那确定它是什么时候会开办。那我知道有时候在各个区公所部分，他们也有持续在推广，哦，也都会办理这样的班期训练，都可以的。
0: 是，好，有机会大家要把握哈。非常谢谢我们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的刘忠恩专员 员今天跟我们所做

0: 好了，请注意，目前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二路往北啊，从凤鸣路往市道188线，也就是在台88大寮交流道下方沿线的车子非常的多，利用凤林二路往北凤鸣路往这个市道188线，目前车多车速缓慢，请注意彼此安全。台南市东区的东宁路18号之2前面是有事故的哦。那另外呢，在高雄小港区的中安路462号前面靠近桂文街，同样也接获事故通报，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咯。时间哪里敢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七。
1: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3: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丢爱
2: 板车板车行，
4: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4: 警广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警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警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警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6: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警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7: 来这边是第二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6: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8: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6: 警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8: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警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6: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9: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

0: 让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1: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五到十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0: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又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服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万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

的国际研究指出，加热烟当中的烟草在加热之后会产生乙醛、一氧化碳跟致癌物苯偏吡这样的有害成分，也跟使用纸烟一样会导致这个所谓的氧化压力，引发身体发炎反应。那这份研究同时指出了青少年使用加热烟可能会增加气喘、过敏性鼻炎跟异位性皮肤炎的风险，对于心理健康也有影响，出现快乐感缺失，也就是对于原本喜欢的事物却失去兴趣或难以感受到愉悦以及产生忧郁等等的症状。那值得注意是很多的新兴烟品宣称是所谓的戒烟工具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同样是去年所发布的一份国际研究就发现，在原本不吸食纸烟的人当中，曾经使用加热烟的人未来开始吸食纸烟的几率是从来没有使用过加热烟的人的 6.31 倍，而且戒烟成功的可能性也比较低。所以面对同侪这个所谓试一下啦这样的邀请，或者是看你不敢这样的一个激将法，如果说你的家里面也有这样的年纪的孩子，国健署的一些建议我们可以来尝试看一看。勇敢拒绝不是扫兴，提供拒烟8步，第一个步呢就是不接受，坚定拒绝可以有效化解对方的要求。第二个步呢就是不隐瞒，用简单的理由拒绝对方的要求。第三个步呢就是不尴尬，以幽默来自我解嘲。第四个步呢就是不逗留，积极远离现场。第五个步呢就是不纵容，以友情为出发点来规劝对方。第六个步呢就是不硬碰，来转移话题。第七个步呢就是不被说服，用道理跟证据来说服对方。第八个步呢就是不要被激将。好，这个反将一军能够不盲从朋友的意见，才是成熟。那家里面的孩子如果正值在对于烟品是一个好奇的年纪，可以把这样的一些概念跟他来做分享。3:50，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0.3公里，这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朋友们发现内陆间，内陆间应该就是在分隔岛那个地方有杂草起火的一个状况，请朋友们多加的小心。有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利用我们的0800-0001123，谢谢大家。

myself。这是来自小贾斯汀所带来的 Love Yourself， 要爱自己，对，一定要先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但是不是自私哦，就是在生活当中，处处帮自己来找一些小确幸，让自己呢每一天都能够很愉悦的来度过啊，原本可能是因为工作啊或学业让你感觉到有点压力的这个时光，还是要想办法来度过。国道一号北上的 309.3， 谢谢南区交控中心的人员告诉我们，在曾文溪桥上面有轮胎皮，它是在最外线，利用国一往北的往北的朋友，再来到曾文溪桥上，请您小心309.3有轮胎皮在最外线，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1点，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天鹏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杂草起火情形，北上309.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台74线东向西屯一入口匝道掉落大袋子，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1: 怎么啦？
0: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0: 但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1: 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
2: 9月11号第一场捐血活动已经圆满结束，感谢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
3: 没有参加9月11号捐血活动的朋友，可别错过9月15号喽！这次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以及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共同举办。
4: 活动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
5: 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6: 另外，捐血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1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1: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
2: 9月15号，别忘了参加情况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哟。
7: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在节目空中持续陪伴你到晚上6:30。首先呢，也是来跟大家呼吁哦，今天9月15号呢，我们尽管高雄分台举办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那地点呢有两个地方，分别在万家福的爱和店，以及在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那这两个捐血地点的活动时间都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傍晚的5点为止。所以如果说你在接下来这个小时的时间，有准备呢想要来进行捐血的朋友，都可以前往这两个地点来捐。捐出你的热血。那目前在道路上头的状况也是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哦。首先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248.5公里，这里是在北上的大林路段有发生了货车翻车的事故，现场占用了内线以及中间的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6公里的车阵。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会建议你可以先从民雄交流道或者是大林交流道就先来离开中山高，然后再重新的从斗南交流道上来，或者是你也可以从嘉义系统这里就先来接往国道3号，先来避开前方这个受到事故所以回堵的路段。

侧车道有轮胎皮，而持续往前来到北上的300公里，这里则是说呢，先前有机车逆向的骑上来了，骑在内侧的车道哦。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在北上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先前说在内侧车道呢是有一台 Odobike 逆向的骑上来了。另外是在国道3号的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里面呢，说在中外线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而在台南市的南区，在南门路跟水交社一街的交叉路口呢，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经过请多多的小心。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在福民街跟草衙三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桥头区的成功南路跟桥新三路的交汇路口，也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还是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

0: 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1: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0: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1: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0: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1: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0: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1: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上午的4:1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还是要持续提醒哦，在中山高北上的248.5公里北上，在大林路段呢，现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呢还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通通都是呈现了回堵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在下午时段准备想要来往北上方向前进的驾驶朋友，会行驶到大林路段的话呢，会持续的建议你可以提前的先从民雄或者是大林交流道呢来离开中山高，再重新从斗南交流道上来，或者是呢你也可以提前的先从嘉义系统这边就来接往国道3号，就可以避开前方这个受到事故所以车多回堵的路段。另外呢，是稍早之前也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20.3公里，也就是北上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路肩有杂草起火燃烧的一个状况等待处理，以及在南下的330公里，中山高南下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现在有一条不勾绳。那如果说你是准备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也是陆续的有一些施工作业的路段，其中包括在国三往南指标310到312公里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在进行当中。而持续往南来到了378到379公里南下呢，在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则是在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以及在国三往北蓝潭隧道里面哦，北上的蓝潭隧道里面，则是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设备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北上在蓝潭隧道目前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再来看到是在高雄市区的事故部分，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福民街跟草衙三路的交换路口，还有在桥头区的成功南路跟桥新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资切路跟五营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是再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呢，目前外头的天色呢是逐渐的有变得比较暗的一个状况，如果说真的有行经到视线不佳的路段，也是请驾驶朋友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

来自 Tony 和蔡健雅所演唱的 Beautiful Love， 目前在高雄市的大社区和平路一段，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一段212巷口南下方向的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边的施工作业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另外是有关于夜间施工的部分来做提醒哦。首先呢，是从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说准备利用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注意，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快车道呢是有工程要来进行，所以没有办法通行。另外呢，是在这个今天跟明天哦，两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从凤甲一街到保安二街往西的方向，都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这个施工时间再次提醒是今天跟明天，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地点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往西，从凤甲一街到保安二街沿线，都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进行。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而目前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看起来都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在国十左营端往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大概只剩下30-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请大家来发挥耐心。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4:30，准备来关心一段景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送上来自 Joyce 所演唱的《只要你开心》。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无死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到了判定死刑定验，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约22年的林旺仁因为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刑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3: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2: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东县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的上午8点钟，民众的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的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5: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立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4: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了4大诉

0: 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的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该等到动物死伤或是栖地遭到破坏之后才由保育机关善后。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2: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议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1: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3: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1: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广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系比较偏多，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跟中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宜兰累计雨量也来到大雨的等级。那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系会减少，在东北部跟中半岛偶尔会有点零，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北至桃园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方面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还算是比较舒适。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6: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5: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6: 哦，这样厉害哦！
5: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7: 赞哦！
6: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5: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8: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上午的4:38，听完了警广新闻，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还是跟大家来做一下这个活动的相关资讯的提醒哦。这个是在今天9月15号，我们警广高雄分台举办的捐血活动，有两个地点，包括在万家福的爱和店，还有在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如果说你下班之后呢，想要来捐血的朋友，要记得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到等一下的5点钟为止哦，这个捐血活动的时间到傍晚的5点钟为止，还是持续邀请大家呢一起来捐血传大爱，捐血一代救人一命。而且呢，其实捐血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对身体的健康来说也是相当好的一件事情。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提醒，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3，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248.5公里这边是在大林路段，先前有发生了货车翻车的

事故，现场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目前看起来往后呢是已经一路的回堵到了民雄交流道的路段了，其中包括呢在北上的大林入口呢一样也都是呈现了车多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了，包括在北上的大林交流道入口现在看起来呢都是有出现了车多走走又停停的情形。所以如果说你是准备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我也建议你呢或许可以提前的先从民雄或者是嘉义交流道下来，再重新的来规划你的行车路线，或者是呢也可以从嘉义系统这里呢就先来改走国道三号，可以呢从北上的嘉义系统就来接往国道三号，就可以来避开前方受到了事故影响呢所以大塞车的一个路段了。再次提醒了，在北上的 248.5 公里这边是在大林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是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往后呢现在看起来是已经一路的回堵到了民雄交流道的路段了。另外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北上的 252.6 公里北上的大林路段呢在外侧路肩还出现了一台故障的自小客车，那这个路段一样是受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一起在北上 248.5 公里的交通事故影响，所以这个路段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回堵，再加上呢在 252.6 公里这边外侧路肩还有故障的小客车停放，经过都麻烦还是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送上来自阿信跟高吾仁还有白安所演唱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1123-5的路况专线。

0: 下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往往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高风险时段。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雨天行车更需要提高警觉。开车前请先检查雨刷、轮胎及灯光设备是否正常，行驶时务必开启头灯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长的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1: 遇到积水路段时，切勿高速通过，以免发生打滑或失控的情形。如果遇到豪大雨造成视线受阻，应开启灯光并适时驶离车道，在安全地点暂停等候。骑乘机车的朋友也要穿着亮色雨衣，减速慢行，避免紧急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
2: 雨天多一分谨慎，行车就多一分保障。

0: 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灯警示，共同守护雨天交通安全，平安出门，顺利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阿红，小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1: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0: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1: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0: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1: 好，出发。
2: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撇步。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53分，来自草屯金娜跟911的洋葱所翻唱的《爱瓦利埃西》，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包括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还有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都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另外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九如路的出口呢，现在是呈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而另外也包括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多。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五福一路，就在五福国中的前面，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发生了三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小港路靠近台塘路的交叉路口，在小港路106号前面靠近台塘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在中林路中冈南门前面，还有在红人街跟红玉街的交叉路口，也都有收到事故通知。而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路620号这边，在一家汽车服务厂的前面也有发生交通事故。

为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在台24线的昌荣街路段哦，指标呢是在 10.9 到 11.1 公里，目前是有这个伤寒改善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而目前这个施工作业所占用到的是西向的外侧车道，只剩下内侧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说准备利用台24线往西，指标在 10.9 到 11.1 公里，也就是在昌荣街路段的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在这个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只有内线是可以正常通过的。而先前呢也有提到说，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 309.3 公里，这边是在曾文溪桥上面，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里面，一样说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上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都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如果说行经到这两个路段驾驶朋友，一样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点钟，准备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来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来自曹雅文跟坏特所演唱的《那是明仔载》。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2.6 公里大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继续往北在 248.5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速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甲线双向 15.3 公里在四季路段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2: 哦，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1: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2: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1: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2: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1: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2: 知道啦。
3: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

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屏东演艺厅10岁了。

0: 的演出呢？
1: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2: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0: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1: 岁末还会再推出《漂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2: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0: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上午的5:05，继续回到 FM 931警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了 Ask， 我是邦尼。那现在有发生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来提醒，这里是在中山高北上的三多路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事故。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方向啊，目前在靠近三多路出口的这个辅助车道上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准备要来利用北上三多路出口的驾驶朋友，要随时来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了。三部车辆的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当中。

那另外一起还在持续来处理的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中山高北上的 248.5 公里，这边是在北上的大林路段，先前有发生了货车翻车的事故，现场持续占用着内侧的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后方一样都还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啊。在北上的方向呢，从民雄往大林，目前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有的路段是呈现了定点的状况。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是准备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还是会建议呢，可以从北上的民雄交流道，甚至是从更早的交流道呢，就先来离开中山高，因为持续往前呢，在整个民雄到大林之间，现在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那或者是呢，你也可以选择从北上的嘉义系统这里来衔接往国道三号，来避开这个事故的路段。另外也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 335.1 公里，在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目前内侧车道呢又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中山高南下的 335.1 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呢，要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路段往凤山之间，现在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高科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如果说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其中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沿线呢通通都是车多的情形了。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准备要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以及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高雄九如路的出口，这边是呈现了排队的状况，还有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在西侧的便道这边，现在一样。

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也是提醒大家下班时间各地的车流量呢都是会比较多的，请务必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随时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此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一样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

0: 悲伤留给自己。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三多路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就在刚刚这一起车祸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了。先前在北上三多路出口之前的这个辅助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的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里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不过呢还有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35.1公里，南下在过了仁德福区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还是多加的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此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三路往北上的方向，目前说从这个有城巷来到了市泉路的这个路段沿线，通通都是有呈现了车多的情形。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往北，目前从有城巷来到了市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往东，准备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匝道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咯。
1: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0: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1: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0: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这是来自张清芳在1992年所发行的个人第八张的专辑的同名歌曲，歌名叫做《认真的眼睛》。高雄市在林园区的凤林路三段跟潭平路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冈山区的大德一路跟大仁北路交汇路口一样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而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后昌路来到市运大道沿线，现在沿路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准备利用到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呢，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先前有驾驶朋友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仁德福区，指标 335.1 公里，过了仁德福区之后的内侧车道呢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在持续往南下方向行驶，包括在南下从高科到楠梓，目前大概也都是只有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另外如果说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北上呢从民雄一路来到了云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北上的248.5公里，这边是在北上的大林路段，先前有发生了翻车的交通事故，那现场呢持续占用了内侧车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目前是往后的一路回堵到了民雄交流道的路段。

沿在国三往南，指标310到312公里，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路段，要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跟中间的车道，这里有伸缩缝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行驶，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以及在国道8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大概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准备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十往东，从左营段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十往西，包括从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现在也一样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说，在大众快速道路往东，接往国十东向，一路从左营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都是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大众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是有呈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在大众快速道路出口下来之后呢，接往了平面的路段，在翠华路往南，从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来到了周边路段，驾驶朋友现在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感谢驾驶朋友补充说，在台86线往西，指标在 1.3 到 1.4 公里过了湾里交流道之后，在台86线往西过了湾里交流道，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来自黄大炜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5:30，准备来关心情况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戒护，将市值近千万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千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3: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阵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千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2: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屏东县一名恐性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声称要帮儿子买房子，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在远景询问下才说出他认识了一名男朋友。远景确认儿子并没有购买房子的计划，妇人才恍然大悟，将90万元全数存回邮局。宋林的报道。
4: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两名员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员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5: 员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恐妇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警警向恐妇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恐妇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4: 诈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在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元，竟被要求要汇36万元的顾问费。台南市警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跟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

0: 据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1: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0: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今天在全台6地举办。我们先来听台南分台施新凯的报道。
3: 一听到金广要办捐血活动，新营捐血室一早就有排队等待捐血的民众。
4: 我18岁就开始捐到现在，应该150次有了全血。
5: 因为2个礼拜来捐一次。对，那目前到现在600多次了，对，分离式血小板啊，一次捐2袋。
3: 优质、安全、稳定的血液供应是医疗体系运作的重要后盾。尽管一直秉持着公益服务的热忱，推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服务使命，现场提供精美赠品，排队捐血人潮不间断。在地的民权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何展新说：“
6: 刚刚早上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大哥。”他是从学校来的啊，他说跟警广有一些也是有认识朋友，然后他都跑很多地方捐血，从学甲跑到狱警大内捐，有去收到消息，然后就跑来新营。
3: 台南分台分台长傅玉杰表示，每一代热血都能成为守护生命的重要力量，共同为稳定医疗用血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接着来了解高雄分台捐血活动的现场，请听记者宋琳的报道。
7: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3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8: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就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7: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尽管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2: 2026高雄水炸弹音乐节热闹非凡哦，那事后呢却有民众反映皮肤过敏等身体不适的症状，市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吸引大批乐迷前来和韩星打水仗，不过活动结束后，不少民众陆续在网络上反映全身红肿、起疹子，甚至引发荨麻疹和结膜炎，质疑水质有问题。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医政事务科黄丽芳记者说，
9: 卫生局今日或之后即进行了解，经查本活动使用水源系主办单位自行购置台湾自来水公司，现场设有救护站，两日活动期间协助处置共42人，未有皮肤过敏等症状，另询问辖内急救责任医院，迄今亦无相关就医记录及通报。针对民众反映身体不适等事项，卫生局已主动联系关心，并给予后续必要协助。
2: 至于水车公司则澄清，水桶事前都经过彻底清洁，北中南曾举办过多场活动，都没有接获皮肤过敏的案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吴尔。

0: 尔东，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南部地区天气多云到晴，有局部短暂阵雨，低温约24到26度，高温约30到34度。明天同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南部地区天气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低温约25到26度，高温约28到33度，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活动请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谢谢吴尔东。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2: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3: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2: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3: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2: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3: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4: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警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 Hello， 英任你好。
6: 光宁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88西向从大寮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车多的状况。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出口，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南，从后仓路到市运大道沿线都是车多的路段。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以及在大中二路要往西的方向，从国道十号出口下一街平面道路往自由路沿线都是车多的。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一街平面道路莲池潭前面的路段要往胜利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中正地下道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过了平和东路要往中安路沿线，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要往北，从有城巷到中岭路要往市泉路沿线都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林园区的凤林路三段和潭平路的交叉路口，冈山区的大德一路和大仁北路口，小港区在沿海三路和有城巷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和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在今天跟明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凤山区的南华一路从凤甲一街到保安二街西向的车道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9月是交通安全月，行人遵守号志，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出发，快步通行，过马路时绝对专注，切勿滑手机。以上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

好了，感谢音乐刚刚为我们带来呢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另外呢要来补充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7公里这边是在中埔交流道的路段，先前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中埔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如果说你准备利用国三南下中埔交流道出口匝道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了，这里先前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持续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出口的匝道，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且这个路段目前正在下大雨，那视线不佳，再加上有事故发生，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另外在台86线往西指标在 1.4到1.3公里这边是在靠近台南端的路段，说在内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山高北上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北上靠近高科路段请多多小心，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343靠近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轮胎皮还在等待处理。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盐水区和平路与朝勤路口，以及中西区的民权路顶美三街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侧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另外，东区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观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3: 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

0: 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1: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2: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好的，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了，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许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三号南下297公里的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嘉许朋友们安心通过。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4.6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交道出口前逆线车道有许事故发生，公警队赶往当中，经过嘉许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许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也就是在接近白河交道出口前，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车缝的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314.6公里内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新市地方一路到台南系统交道出口，沿线都行驶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永康到大湾也是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南下从鹿竹一路到顶尖系统，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交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荣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目前行车速度是缓慢，不好走。北上的南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北上受到了中区3248.5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大林交道一上来一路，目前从民雄交道一上来一路到大林，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所以建议改时间驾驶们可以提前改道通行。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或者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也是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尖系统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仁武出口目前车多排

0: 对，下不去。西向的点金系统一路到左营奏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奏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9月16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17号星期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经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9月17号以及18号星期四、星期五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钟义成分队长上线。Hello， 分队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为台一线林洛乡的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及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中正路沿线。入口部分，屏东市民生东与瑞光路口、瑞光与宣阳路口、公园仁爱路口车多，请驾驶行经以上路段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传出，分别在建华一街与光明街口，以及屏东市广东路843号前及屏东市海丰国小后门。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九月为交通安全月，今年宣导主轴聚焦在机车安全、停当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遵守停当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当，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守住平安。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钟义成分队长。那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 314.6 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两公里的车阵，一样请驾驶朋友务必发挥耐心，等一下六点钟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了，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跳捏跳，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68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15.6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太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及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 1.4 公里到 1.3 公里过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3: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啊，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2: 有那么严重吗？
4: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2: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3: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 341.1

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

晚上6:05，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现在呢，从主播室看出去呢，外头的天色呢是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来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的大灯。而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掉落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目前说是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行。而除了刚刚在总网的路况会诊当中有提到了一些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车多地点是来跟驾驶朋友做提醒。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在高南公路往南下的方向，从路桥下来之后一路往八德二路沿线呢，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呢，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其中也包括在台八八西上的凤山出口，这边是有呈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而如果说你现在是在楠梓区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楠梓区的凤南路准备要前往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这边是车多排队的。还有包括在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后昌路来到市运大道沿线，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准备利用国石西上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的驾驶朋友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在国石往西民族路的出口是车多排队的。而在下来接往平面的道路之后，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现在看到的是一些交通事故的部分，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六合路72号前靠近和平一路的交叉路口，在新兴区的六合路靠近和平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大寮区的进学路，就在卫生所的前面，以及在左营的新海路62巷跟光兴街交汇路口，也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另外是先前在冈山区的冈山路跟柳桥东路的交叉路口呢，这边也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目前现场也是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说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台86线西向的 1.4 到 1.3 公里，就在台南端的路段掉落在内侧车道的三角锥，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处理。来自佳佳跟盛浩所演唱的《你呢》。

来自渣渣跟米先生的盛浩所演唱的歌曲《你呢》，晚上的6:13，在国道三号南下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听众朋友呢是回报说，这一台车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而且人员呢就下车站在车子后面等待处理。如果说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帮忙留意一下这一位驾驶朋友的安全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关庙服务区的路段，指标363.2公里，就在外侧路间，现在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人员下车等待处理当中。

而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包括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还有在南下从冈山来到高雄沿线，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况。还有其中也包括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瑞隆路的出口沿线。

线，目前也都是有呈现了排队的情形。以及在南下的高雄九如、南下的高雄建国路的出口沿线，目前也一样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啊。在准备下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也麻烦大家要记得来循序渐进，请千万不要插队了。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也包括像是在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北上在高雄中正路的出口，还有在北上的男子交流道的出口，一样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那另外有新的这个故障车辆的状况传进来了，这个是在中山高北上的352公里，北上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呢，一样在外侧路肩现在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后方也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在北上过男子指标352公里，请驾驶朋友小心了，现在在外侧路肩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哦。准备要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来麻烦你持续当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2公里，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一样请经过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多加留心注意。那准备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不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其中包括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这边是有排队的状况。那我们目前又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消息，是发生在中山高南下的324公里。中山高南下在324公里，也就是在大湾交流道的这个出口路段，现在在辅助车道上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南下的324公里，也就是在大湾交流道的这个路段，现在在辅助车道上面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晚上6:17，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来自一生跟 Winter 所演唱的 Floral Sense， 这是一首韩文歌曲。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6:23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提醒哦，在中山高南下324公里，也就是靠近大湾交流道的这个辅助车道上，现在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以及包括在中山高北上的352公里，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服务区路段，指标在363.2公里，这两个路段在外侧路间呢都是有故障车停放，而且这两部车辆呢后方都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现在外头天色呢是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再加上呢这个故障车没有摆放警告的标志，其实是相当的危险了。所以如果说来到了这两个路段，驾驶朋友请务必来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了。分别在中山高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指标在352公里，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63.2公里，南下在关庙服务区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都有故障车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二路852号前，刚刚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冈山区的通孝路跟柳桥西路一段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那等一下呢，在晚上的8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高雄的过港隧道

呢，会封闭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快车道，这边有相关的作业要来进行。而另外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会改成单孔双向行驶。如果说你在晚上时间准备要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要来注意一下这个施工作业的消息。以及在今天跟明天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在高雄的凤山区南华一路往西，包括在凤甲一街到保安二街沿线，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请大家呢要提前的来做好改道的规划了。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我们先前有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在310到312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先前说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作业在进行当中，那目前是说这个施工作业已经离场了，所以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也就是在靠近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基本上都是已经可以正常的来通行，先前占用了中内线车道的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离场了。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晚上的6:30，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最后送上来自黄立行所演唱的《你身边》，我是邦尼，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流感疫情上升，预估中秋节仅高峰，可能16万人次就诊。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逃匿，提供刑事局有效情资，奖金最高100万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肠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邀请国家觉得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不容许其他国家做任何干涉。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这次是指出台湾扮演国际重要角色，跟世界进行多重的合作与努力。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刚从芬兰回来，副总统萧美琴也刚从意大利回来，能够走出去就代表台湾真正能被全世界

0: 看到被全世界重视，
1: 邀请单位都觉得这代表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
0: 卓奎强调，政府会继续透过与民主同盟友好国家的关系，让台湾的国力继续展现出去，也要靠台侨台商不断帮助双方政府做情感及各种交流。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都有我国重要及历史悠久的侨团组织，在当地串联台商，联络台侨情感，也对双方政府从事文化经贸的合作，更是国家力量的延伸。他代表政府感谢大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监警多波搜索已经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禁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七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免费出国及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 4.2 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佛山总队第一大队截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5: 警方调查发现，侯贤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4: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荣总爆发一财商进入手术室代为开刀，地方法院依违反医师法判处主任医师杨梦莹、郑文玉1年4月不等刑期，缓刑4年，三名一财商1年不等徒刑，缓刑3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6: 起诉资料指出，前台中荣总脑肿瘤神经外科主任杨梦颖及微创性神经外科主任郑文玉事先安排陈信、林信等三名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执行切割、钻磨骨骼、电烧止血等核心医疗行为。检察官依违反医师法、刑法诈欺等罪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但经合议庭审理，两名主任医师及三名医材商都获得轻判及缓刑宣告。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判决理由。
7: 被告五人犯后均坦承犯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因此有导致各该病患身体健康上之实际伤害， 被告五人已分别于

0: 本案全部病患或家属成立调解和解，应给付赔偿部分均已履行完毕。阳性、正性被告亦遵从健保署之缓刑条件要求，各捐款100万元至健保爱心专户，犯罪所生损害已有减轻。
1: 一审结果，主任医师杨梦颖1年4月缓刑4年，主任医师郑文月1年2月缓刑4年，三名医材商各1年8月8月徒刑，均缓刑3年。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3: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4: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3: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18罗汉洞遭2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与动物雕像，并张贴于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巡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5: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2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18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6: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目前也已锁定犯嫌。
5: 据了解，十八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通过税制改革大纲，食品消费税率将在2027年4月开始从目前的 8% 降到 1%， 2029年4月恢复至 8%， 2029年度起正式导入与所得联动的给付制度，并将食品减税定位为新给付制度改开始前的过渡措施。近期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脚步，影响市场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彦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不变，对台湾景气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燕报道。
7: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

0: 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1: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啦，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啦。
0: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贤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2%上下，都应该抱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0公里林口 A 前在中外线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 87.5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248.5公里过了大林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脱掉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道内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新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处理中。继续往北，在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 1.4 到 1.3 公里之间过了湾里，先前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22号起将在中国上海登场，我国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旗面选手们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有技能奥运之称的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总统赖清德现身应援，为即将出征的国手加油打气，并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在全体国手精神振奋的队呼声中，展现代表团团结出征、全力以赴的决心。肯定53名国手历经层层选拔及长期培训，取得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竞赛资格，并勉励国手珍惜与世界各国顶尖技能好手同场竞技的机会，以专业与自信迎接挑战。
3: 就是享受和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放心放手去做，这是难得一生难得的机会。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师傅，现在的总统，我同样没有这个机会。
2: 赖总统也为选手信心喊话，这个舞台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一定要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并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在扩大，再增7人感染，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游柔纯报道。
4: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

0: 即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1: 以目前530人新增8个、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了，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0: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日携手强化智慧财产权保护，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今天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研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1到7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一名货车司机为帮遭绑架友人报仇，共同凌虐打死被害人，司机落网交保后逃亡，近十年才返台就审，高院审酌他与家属和解并赔偿，依重伤致死罪减轻改判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目前遭通缉中的刘姓男子10年前遭设局绑架勒赎175万元，获释之后找来朋友想报仇，扬言要让被害人断手断脚。现年38岁，原本担任大货车司机的吕姓男子参与犯行。案发当天，一行人强掳被害人到货柜屋拘禁，期间用徒手、铝棒或石块猛烈殴打被害人，时间长达4个小时，直到被害人奄奄一息才丢包医院救治，但被害人仍因伤重不治。女性司机落网之后获得交保，因担心被栽赃潜逃海外，直到去年才返台接受法律制裁。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将他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性司机坦承剥夺自由和伤害，否认有重伤害的犯意，但合议庭不采信，依重伤致死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性司机等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却轮流殴打被害人四肢，造成被害人死亡，手段凶残，但审酌他涉案的角色以及事后和被害人家属和解并且赔偿，减轻改判8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竟被要求要汇36万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景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

0: 一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1: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0: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揭穿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苑里分驻所日前接获苑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米、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络交友圈套。苑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4: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9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再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
3: 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依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后，平均每天使用次数成长 67%。 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 12.6 万次增加至 21.1 万次，成长约 67%。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1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4亿至第5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6: 在目前，我们的U-Bike 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U-Bike 站。
5: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 94%， 建位率也有 96%。 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持卡长者在电扶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近年曾发生疑似驾驶人开车时癫痫发作引发交通事故，现行规定患有癫痫者，检具医师出具最近2年以上未发作诊断证明书即可申请驾照考验，然而驾驶人取得驾照后可能因疾病、老化或其他因素不再符合驾驶资格，未建立相对应管理机制，交通部预告修法，未查核驾驶患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目标年底前施行，经通知符合条件者需重办资格审查，如果未通过需缴回驾照，预估 4.7 万人受影响。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中部、南部、东部与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糖珠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扑灭，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的324公里靠近大湾交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辅助车道。北上的352公里过男子的路径有抛锚车，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人员有下车。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双向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哟。继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速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1: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0: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1: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0: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1: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0: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1: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

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0

0: 则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下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往往是交通事故发生的高风险时段。为了自身与他人的安全，雨天行车更需要提高警觉。开车前，请先检查雨刷、轮胎及灯光设备是否正常。行驶时务必开启头灯，降低车速，并与前车保持较平常更长的安全距离，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4: 遇到积水路段时，切勿高速通过，以免发生打滑或失控的情形。如果遇到豪大雨造成视线受阻，应开启灯光并适时驶离车道，在安全地点暂停等候。骑乘机车的朋友也要穿着亮色雨衣，减速慢行，避免紧急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
5: 雨天多一分谨慎，行车就多一分保障。提醒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开灯警示，共同守护雨天交通安全，平安出门，顺利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9月15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了星期二的晚上，目前呢正在国道上的你，来浏览一下目前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了哈。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则是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总晚安，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的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突然的车量都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保走。所以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南下的高雄交到九路出口，以及南下的高雄洛龙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也车多排队不好走路况。北上的南出口目前也只有车多排队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三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9月16号，也就是星期三，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9月17号星期四，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经营服务区。第三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17号以及18号，这个星期四星期五连续2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

0: 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呢。不过我想再次浏览一下，您刚刚说在9月16号明天的话，两个地方会进行工程嘛？一个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就是国一南北双向从这个永康到台南系统会封闭，也包含在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国一的南下嘛，对不对？
0: 是对。
1: 那再来还有是从明天晚上的8点钟，然后到
0: 17号。
1: 哦，17号嘛，17号哦，那所以等于说那是17号，还好我有再次浏览一下，不然等一下我讲错了。好，等于说在17号，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
0: 对，
1: 晚上8点到早上6点嘛，隔天早上6点，
0: 对，
1: 会封营新营服务区，
0: 对对对，
1: 哦，南北双向的新营服务区嘛，
0: 这是南下新营服务区
1: 南下，好 ，check double check 很重要。好，谢谢嘉玲，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1: 你知道有时候嘉玲呢，或者是在连线给南区交控的时候，他们边说我就开始呢，手就开始狂打，有没有打一些字？然后讲到后面想说，哦，好像有点太快了，然后就好吧，那我就在这次刚好是听不清楚的情况，一定要再问清楚，才能够把正确讯息传递出去哦。谢谢嘉玲。好啦，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市区当中，如果来看在高雄地区的话，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高雄的燕巢区义大路跟横山路的交叉路口。那在台南这地方的话，倒是要来看看在网页当中有什么样的资讯更新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在台南市南区的大同路二段这里，然后还有一个呢，则是在嘉里区的新生路都有接获到相关的事故。另外其他地方的话，假设说在屏东啊、台南、高雄、嘉义，甚至要往中部方向移动，有听得到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说台南分台94.7的听众朋友，有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金广哦，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纯会在看到讯息之后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啦。现在这个时间点，麻烦 Kia Autobike 跟 Kuichi 爱丽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之外，请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同行，来为你送上潘玉文的歌曲《自由》。

来自潘玉文所演唱的几首歌，翻唱歌曲《自由》。晚上7:17，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呢。现在目前也让南部地区的路况也都瞬间的变成了绿色灯号居多了哈。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有微微的车潮，但是安全车距不要忘记就好。那听众向雨山讲说：“哦，刚进听你跟这个嘉玲对话，就觉得杨淳好厉害。”我说：“哈，什么意思？怎么说？”他说：“要记一些路况等等。”因为毕竟有时候呢很多很多的单位跟警广一起呢共同来看一下说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嘛，所以如果说他们有一些施工状况也好，或者是有看到了目前最新的一个事故，他们都会提供最新的消息给我们。那我们的工作当然就是要立刻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嘛，最新的路况资讯，所以说呢才会编辑，但是不晓得的话一定要问清楚。好啦，那再来的话呢，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我刚刚差点讲说呢，来看听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节目才刚一开始哎。有人知道这个9月15是什么日子吗？今天的话呢，在国际上面有个日子叫做国际民主日哦。其实讲到民主最珍贵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它允许我们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每个人其实生长背景都不同嘛，价值观当然理所当然也不同，可是对于事情的看法当然也是南辕北辙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你想想看哦，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然后一种标准答案的话，你不觉得生活很无趣吗？不过也因为正有了民主的包容，所以我们才能够大方的去表达我们的意见，然后也学会去聆听呢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声音。我觉得聆听很重要啦。所以民主的最核心的精神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呢包容跟对话。你想想看哦，假如说在办公室当中大家开会要讨论企划案的时候，当然我觉得某部分的人有曾经感受过这样子，比方说哦，主管愿意听听一些同事们的想法，然后有些主管可能直接讲说呢啊，你听我的就对了齁。或者是假如说周末全家大小聚在一起，比方说有人讨论说要去吃火锅还

就要去吃日本料理。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人说听我的就对了，吃火锅就对了，那就不是理性的讨论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理性的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呢尊重少数，这就是其实民主就很常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刚提到说了，少数服从多数，或多数也要尊重少数哦。相信很多人很喜欢这份自由的感觉，来为你送上轻松玩乐团。

真的能够听出这首歌当中啊，他们在玩音乐也好，呈现音乐的方式非常非常自由奔放。来自轻松玩乐团当年呢推出这首歌叫做爱自由，晚上7:25有个掉落物来通知一下驾驶朋友，让你们知道一下，在国道10号的东向17公里，刚刚听众说在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的路间有个障碍物哦。目前的话我们已经输入到路况当中。

中了，所以呢也提醒这边相关单位待会来进行排除，还没排除之前留意一下国道10号的东向1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的路肩有掉落物哦。刚刚提到今天是国际民主日嘛，对不对？所以讲到自由，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自由的空气就像是呼吸一样，是很自然的，但是也却容易被忽视的。就像空气跟水一样，生活在民主社会里面的我们常常把比方说能够很安心的上网，还是随便挑一本自己想看的书也好，甚至能够在网络上发表对于时事的一些看法，然后能不用担心呢因为说错话可能被抓走了齁等等的。可是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因为在历史跟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角落都在提醒着我们说，那一些看似平常的自由跟权利，其实都是前人用无数的争取跟代价所换来的。在道路上有任何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

好，感谢听众朋友嘉辉说啊，刚提到说有个掉落物非常大哦，在国道十号的东向靠近燕巢系统这边，他说是在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呢是在外线车道跟路线之间哦，加上说这地方又没有路灯，所以帮我们小心哦。这边听众说非常非常危险，在17公里处。利用国道十号东向的朋友，在靠近到燕巢系统的时候，留意一下，如果你刚好开在外侧车道的话，它这掉落在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而且据说呢还蛮大的一个掉落物哦。此路段是没有路灯的，小心经过。生活

待会晚上7: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有任何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了哈。7:30先切回总网，我们待会见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没有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由于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后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并担保人才让男子获释。吕明宗报道。
1: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 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合法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1: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候表示，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品质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期盼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期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4: 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3: 总统指出，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及产业链结，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往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李义成报道。
5: 劳动部长洪生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6: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5: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生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景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

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4到30度，其他地方都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气温是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喽。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0: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2: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2: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3: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是的，你现在目前不只是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包含了 FM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淳，从7点钟一路陪到你到晚上10点。好，感谢一下很多听众朋友来关心说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哦，因为经过之后发现说它真的蛮大的，而且又掉落在呢外线车道跟路间之间，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又没有路灯的情况之下，

0: 危险哈，开在外线车道可能会有点看到的时候会有点吓到的感觉。在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处，在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这地方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有个非常大型的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看一下1968路网图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杂缸。那不管是呢，我现在补充一个好了，刚刚这火警事故已经排除了。稍早这火警是传出是在高雄的大树区义大八街这里。目前呢这个火警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可以来进行呢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了。至于还有其他路况我们这边还没有补充到，你想要来贴心叮咛跟做一些相关的资讯更新的话，也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那也再次预告一下，明天哦，明天晚上的9点钟到后天清晨的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南北双向，从永康到台南系统这双向的路段都是会施工封闭，所以连带影响到到时候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国道1号南下了。这是明天晚上呢的施工，明天晚上这是9月16号的晚上9点到9月17号的早上6点钟会进行相关的工作工程。好，来进行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个单元，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到娱乐最前线，首先第一则娱乐消息要来关注到这一位的话，他真的是缔造了非常非常多无数的传奇啊，他是一位西洋天后席琳迪翁。那在2022年的时候，他有宣布他罹患了罕见疾病嘛，就是那个僵硬人症候群。之后他就淡出荧光幕。如今呢，他克服万难，而且挑战了战胜的病魔，非常骄傲的重新站回到舞台上面。最近呢，他就在进行开唱嘛。席琳迪翁坦言说，其实要对抗这条，应该说对抗这个病毒，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漫长，之外也非常崎岖。他真的是咬着牙硬撑过来的。他也感性表示，远方曾经有一道微弱的光，那他始终相信着，而且呢，现在太阳就已经在他的正前方了。最近他在巴黎开唱，然后他也向全场的歌迷大喊自己呢实现了这个诺言，再次回到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不过我觉得最强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根据应该是根据了法国的媒体估算，这席琳迪翁他这一次16场的演出啊，预计可以为法国带来高达新台币大约呢345亿元的一个惊人效益哦，经济效益很强诶，345亿元诶。不过呢这不仅是碧昂斯在巴黎开演唱会的四倍的一个算是惊人的一个经济效益之外，也相当于什么，大家应该都关心过这个巴黎奥运吧，在2024年。他说这个算是经济效益非常惊人的345亿也相当于是2024年那个巴黎奥运产值的1/5哦，光是一位歌手。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位天后席琳迪翁她的影响力可以说是震撼全球啊。

晚上7:48，听到的是来自席琳迪翁所演唱的作品。那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呢，没有接收到任何最新的路况资讯哦。不过这个大型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排除的。如果你正在国道10号的东向，也就是说呢，从这个左营端这边陆陆续续往仁武，再到燕巢，你要靠近到燕巢系统之前的话，17公里处，这边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啊，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就掉落在外线跟路肩之间，加上说这边又没有路灯，所以相信可能开在外线车道的朋友、慢慢靠近的时候，可能突然看到了会有点吓到，因为有大型的掉落物还蛮危险的，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国十的东向17公里处靠近燕巢系统的时候，注意一下外线跟路肩之间有个大型的掉落物哦。好，再来分享到这一位啊、也是天后。前阵子他其实就是有想到说要退休了啦，所以让很多歌迷相当不舍。他是歌后蔡琴，在上周末的时候，他有重返到了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开唱，然后面对了全场满座的歌迷。蔡琴一开场带来了很多经典歌曲之外，也坦言呢聊了一下自己的目前身体的状况。比方说可能随着岁月吧，所以眼睛有开始畏光了，脚也出现问题，可能无法走出很漂亮的步伐，甚至唱了这么多年依然还是会紧张诶。然后听到全场热烈的掌声，他才觉得终于可以放下心。不过在演唱经典歌曲《新不了情》的时候，蔡琴突然很哽咽，他就自责了。他说希望大家可以给他救赎的机会，重新呢来重唱当时候最后一句。因为他说这首歌太难唱，折磨了自己大概半辈子，但也让自己学了半辈子啦。那演唱

唱完之后，最后一首歌就是《不要告别》。那蔡琴也特别将麦克风就高举后，然后放回了架子上面，送上非常深情的吻别之后就退场了。好，那蔡琴在9月18号跟19号还有两场的演出，如果你想要感受到歌后现场的魅力，可以来看看说还有没有机会可以进到现场去聆听了齁。说到蔡琴，蔡琴姐的歌啦，真的经典的歌非常非常多。今天呢，就来带来这一首，哇，很多人一定是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

有看过电影《无间道》的话呢，当然也可以很熟悉这首作品哦，来自蔡琴的。不是说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是谁》，没有哈、哦，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被遗忘的时光》。好嘞，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排除的消息了，就是刚刚那个大型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原本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到燕巢系统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的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啊、已经排除了。感谢这边相关单位的一定进行排除的后续处理，也让现在呢驾驶朋友行经国十东向的话，可以比较顺畅了，也不用害怕说呢突然看到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哦。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进行补充或做更新的，记得拨打0800-000-123-5。再来要聊到这一位的话，其实这个阶段好像都播蛮经典的歌诶，像这一位的话也是出席了新北市的绿生活音乐节，他是苏慧伦，在活动当中突然就在完全没有伴奏之下清唱了他的经典民歌叫做鸭子，没想到全场的歌迷呢一起大声的合唱随后呢他也带头开口，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呢大合唱之外，我觉得哇那个画面其实蛮壮观的，大家在绿草地上面，然后就一起呢大合唱他那首非常经典的歌。而且在今年12月啊，苏慧伦也即将举办他的专场演唱会，所以到时候呢如果你想要 follow 苏慧伦的相关消息，可以去搜寻一下他的社群平台了。当然收到了鸭子当然势

来自苏慧伦的这首歌《鸭子》，晚上7:58，挖起阳春，在道路上，非常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尤其正在开车骑车的，让现在目前的路况还不错，持续维持。另外有汽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冈山区本州路，在过了本宫南一路的时候，有一起交通事故就发生在这里，提醒一下在冈山区的朋友了，本州路在过了本宫南一路这地方有一起汽机车事故哦。再来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你要来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那在今天的话，其实可以看到8点过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同样有进行工程哦，会封闭的是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所以如果待会8点过后会利用到高雄过港隧道的朋友，这边会有一些车道上的一个管制哦，所以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哦。待会8点一样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后，进入到第2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们待会见哦。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4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进行施工。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1: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2: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各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1: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以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2: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

0: 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好，就从晚上8:00开始之后会进行相关工程的地方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今天晚上则是会封闭从旗津要往前镇这边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以及刚有收到了屏东的即时路况中心所特别提供说呢，有在进行相关工程哦。这边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北上这地方在办理隧道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的关系，所以北上这边呢是封闭了双车道的哦。请北上的车辆可以麻烦呢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现场当中有指引的路牌来进行改道了。那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不管你是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或甚至在云林的地方，有听到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这些路况的话有看到都可以来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参考，0800-000-123转务，把你的最新消息路况提供给我们所有驾驶朋友，在第一时间掌握到最新的一个路况资讯。再来的话来看一下在市区哦，刚有没有更新，好也没有更新，没路况当然是很棒的哦，就请持续维持下去。待会一首歌过后也要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三个单元了，乐事新鲜事。所以我想说不然就来播播什么样歌曲呢，这首歌其实好像前阵子有特别介绍过，然后这次在搜寻歌曲相关的一些关键字的时候突然又看到它，好吧我就再来播一次瑞恩的作品。我记得我以前在学生时代好喜欢一首歌，这一首歌一直无限轮播，这首歌叫做爱情副作用。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瑞恩所演唱的《爱情副作用》。好，有一起事故，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在高雄凤山区的新富路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救护车抵达到现场当中的话，也麻烦帮我小心经过凤山区的新富路。再来还有任何消息要贴心的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啦。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看到这边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所谓的叫做次世代基因定序，或者是呢所谓的叫做精准医疗呢？其实都跟像是癌症有关系哦，因为面对癌症的时候啊，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你去盲目的试一些药，然后或者是很漫长的痛苦的治疗。所以健保署有看到健保署这边宣布了一个蛮好的消息，就是健保扩大给付呢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的一个检测，所以当中也新增了像是乳癌跟多项的妇科癌。预计呢也会有超过5000名的癌友们呢是可以受惠的齁。你现在听到你也不是不知道齁，这里次世代基因是什么话，我觉得可以趁现在好好认识一下下。到底是什么是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 呢？你可以想想看，像传统的基因检测好了啦，检验很像是一本书，然后你用放大镜呢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找。那像现在次世代的基因定序 NGS 的话，它就很像是用一个 AI 的超级电脑齁，它就是一口气进行了整本书的快速扫描读过一样。只要透过一次的检测，好，它同时间可能可以扫描出几十甚至是几百个基因的突变。哦，这项技术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所谓的精准打击。所以医师他其实能够立刻看穿说这个肿瘤的基因密码是什么，你就直接挑选呢对应的一个标靶的药物，就不用让这些病人呢病友们其实非常苦苦的在那边盲目的试药了。所以未来健保更扩大规划了像是抽血就能够检测异态切片，也能够让这些抗癌的治疗越来越精准之外，甚至也能够越来越人性化哦。接下来有几首歌都跟基因有关，先来给你苏打绿这首叫做《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的作品。这一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呢？让他来唱给你听哦。

好，他后面这一段的话也没有把正确的这个歌名呢全部唱完。这首歌叫做《降落练习存在孪生基因》，晚上8:20了。今天在这个乐视新鲜事聊到这件事情啊，这个透过了次世代基因的定序也好，或者是精准的医疗，有听众朋友呢，其实真的蛮感谢他，他一整天当中真的都打开警广来收听，然后他虽然说行动很不方便啦，几乎也都是呢躺在床上居多，不过他也刚讲了，他一天你知道吗，他要吃2次，而且每一次的药呢几乎都要2000多块，所以他说非常感谢一下健保给付，真的。那刚提到说呢，在面对癌症医疗的

选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为自己或者是家人争取一些最佳的治疗效益？比方说呢，在确诊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咨询主治医师，就是 NGS 的健保给付资格，然后了解一下你自己跟你自己的癌别，是生了什么样的病，然后什么样的癌症，以及病程是不是有符合政府的补助。那再来是你可以善用一下精准医疗，打造你个人化疗的疗程，甚至是说呢，透过一些基因检测选择最适合的标靶或者是免疫药物，这样就能够大幅减轻说一些不必要的药物副作用了。

另一首跟基因有关系的作品来自陈彦允所演唱的《基因决定我爱你》。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以及台南分台。

这边受到事故影响，有进行调拨车道啊，在高雄凤山区的新富路，这个地方有在进行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是有影响到双向车流的。目前两台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留意一下在凤山区的新富路哦。刚刚听到是来自陈彦允所演唱的《基因决定我爱你》，晚上8:25。那紧接着可以看到说一样，我觉得绿色灯号当然还是要提，这是跟所有的听众们分享齁，代表说大家都维持的还不错。只是说如果你有看到诶这个时间点了，怎么这个地方还是非常的拥塞也好，还是说呢车多，甚至是有障碍物出现在哪里，号志灯故障派题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通报哦。我们虽然说在景广的服务，其实在空中就是提供

讯息给大家，并不是呢第一手去做知道讯息之后去做处理的那个单位。但是我们在空中除了把路况输入进去之后，其实相关单位也会看到，然后来进行相关的排除。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在路上看到任何路况，第一手消息除了可以提供一个警广，如果在国道上也可以打1968来进行通知，都是 OK 的齁。再为你送上来自蔡健雅这首歌《不知所以然》。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不知所以然》。好，有看到厂商也进场了，有封闭了两线车道，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封闭中内线哦。现在也先切回到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国易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景田侦结认定台湾云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宝

0: 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讨获报在去年七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岳姓陆籍人士负责总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医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沈卓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首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3: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哈、哦，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2: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5: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4: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3: 还没有哎，怎么啦？
4: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3: 免费的。哪里啊？
0: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3: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4: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4: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3: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8:40，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接下来有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哦，有个帆布掉落在哪里呢？在高雄的鹿竹区这边是鹿科联络道，准备要接往国道1号南下匝道，这里有个帆布掉落哦。感谢一下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景广来通知这个掉落物了，有个帆布哦掉落在鹿科联络道，准备要汇往到国道1号南下匝道这里哦。至于施工的状况的话，在进行办理这个隧道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这边在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目前是封闭了北上的双车道，等于说北上的话是无法通行。所以如果你要进行这边是草埔森永隧道的北上的车辆的话，请改走呢，就是台九雾线了。好，再来也可以看到说呢，这个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但是应该快了啦。刚提到说在高雄的凤山区新富路这里有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是有调拨车道的，可能会影响到双向的车流。那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刚刚这边来回报说可能大概在短短几分钟之内齁，可能就会事故排除了，再耐心等待一下下。还有像是在施工方面，目前在过港隧道，高雄过港隧道有封闭了旗津要往前镇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还有施工预告的话，则是米亚仔明天晚上来看过来了。这边的话呢，则是利用国道一号，在明天晚上的9点到后天清晨的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不管是从永康往台南系统，还是台南系统往永康这边双向的路段，都是会全线车道封闭，也包含影响到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到时候也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了。持续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还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其实在隧道之前的话就已经渐渐的封闭了内线跟中线了。帮我们小心通过这里啦。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跟你分享这个真实案例呢，最近才刚 PO 上去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而已哦。有看到一个民众，其实要讲到又是呢玩线上游戏哦。如果你本身有在玩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因为这个民众呢，平常只是很单纯的玩这个线上游戏手游，那游戏当中就认识到了一位朋友，主动来加好友的玩家。那双方聊着天，聊着一段时间之后，对方就邀请说，你要不要来加我的 WeChat， 然后来进行后续的联络。加了之后，就互动越来越频繁了，甚至你知道对方啊，会开始使用一些亲爱的还是宝贝这些呢亲密用语，还是甜言蜜语，所以就让这名民众逐渐以为说，我们两个，我刚才是怎么回事？是美环吗？他说误以为说两个人是不是已经在稳定交往当中的网恋情侣了？所以其实，在建立深厚的信任之后，对方就开始呢以一些什么身体不舒服啊生病需要治疗一些理由来跟对方借钱。所以这名民众一开始呢是出于说既然我们现在在一起了，那我要付出一些爱心跟关心还有爱护嘛。完全没有想太多，就想说要借钱的话赶快好拿这些钱去看医生，所以就爽快的答应这个忙。没想到这一借呢就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因为这名假的网友随后呢就开始接二连三的各种理由陆续跟他借钱，不断的口头承诺说我之后一定会全部还给你的。所以直到约定的期限他居然还没有还。所以那个民众呢就开始呢想说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吧。毕竟催讨了又开始拖延，甚至神隐不回应。但是他这时候才回头盘点一下整个事件。才猛然惊觉到说你自己从一开始游戏开始认识对方，然后转移到平台聊天，再到感情上的付出跟陆续借给他钱，这完完全全掉进了对方所精心设计的一个网恋骗局啊。所以最后他只能痛心就是前往到了派出所，然后去报案提告了。其实今天这个案例就是非常典型的假交友，然后呢假网友真恋财，算是一种方式，就是借钱然后呢又不还的一个感情诈骗啦。 诈骗集团真的很擅长利用一些游戏还是社群软体来跟你培养感情，透过转移到另外一个通讯软体之后呢，就一对一的方式，然后就会对你说一些甜言蜜语。等到你呢深陷其中之后，然后就开始说，哦，我哪里生病，还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投资周转那边不灵等等的一些苦肉计来，希望说你可以掏钱借给他。然后等到你被榨干之后呢，他当然就直接神隐了。在网络上有看到任何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当然钱不要随意借给他啦。不过呢，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请记得拨打一下这支专线，就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才能够避免呢爱情钱财两头空了哦。

Harry Styles 这首歌叫做 The Waiting Game， 晚上8:48。好，在网络上真的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些网友，凡是跟你开口要钱借钱呢，完全都是诈骗哦。就像听众讲的，有说到钱啊，都是骗人的。也麻烦大家呢，真的只要牵扯到钱的第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是我自己本身啦，就算跟我借个500块，我也会立刻清醒。不是说不借他，而是只要讲到关键词的时候呢，我就会叮，整个好像被泼了冷水一样，我就会立刻醒来耶。好，这个帆布掉落还没有排除，在高雄的鹿竹区哦，利用这个鹿科联络道准备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匝道，有块帆布掉落在这里哦。还有其他的路况要来补充跟做叮咛，记得拨打0800-000-123-5。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哇，他是1993年出道的新加坡，可以现在封为叫做国宝级的歌后了。过去有很多经典歌，那其实他的声线是非常温柔细腻，而且充满了情感张力。很多人其实很喜欢听他的有一首歌哦，而且到现在来说的话，其实也有参加像是我是歌手这些歌唱节目，有展现出他宝刀未老的一个歌唱实力。所以今天要特别播放了一首歌，有点甜，有点甜，不是白兔的那一首歌哦，是甜甜的一首作品。大家还记得她吗？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陈洁仪，这首歌很经典哦，喜欢你。

我相信还是很多人记得他的歌声，他是陈洁仪所演唱的《喜欢你》。好，接下来这位生日寿星，我觉得我不用太去介绍他，因为全台湾的人都非常非常熟悉他了，而且也知道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天后呢？这位天后真的是什么都 play， 什么都会，好厉害！我讲到这一句关键词，应该有些人猜到了吧？今天是谁生日？而且我觉得他从出道到现在一段，到现在好了，还是不断的在突破他自我，尤其是从过去的专辑来讲，直到现在的专辑，你可以看到他真的不断不断的在蜕变，而且什么都玩，什么都玩得非常非常厉害。那你知道全台湾哪个天后最会 play 了呢？今天的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来自我们的国际天后Jolin蔡依林。

0: 来自九零蔡依林的 Play 我呸，带到晚上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还有将近半个小时，九零就要睡觉了哈。但是也不晓得今天是他生日的话，会不会稍微比较晚睡一点点，我是不知道啦。但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的粉丝专页，如果你自己本身也很喜欢他的歌，陪伴你很多的青春岁月，这样好吗？总之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然后对九零说声生日快乐。如果说今天刚好是你生日，还说你们家人跟亲友的话，在空中也跟他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咯。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也都是顺畅良好的，有几个地方可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呢，在国道上多加利用看一下这个 CMS 看板哦，它也会提供你说目前你要前往的道路当中哪个地方有车道缩减的施工，甚至是有什么样的掉落物，还是有什么样的事故在发生哦。It's Friday， 虽然说今天不是 Friday， 但是延续刚刚九令的歌曲，我觉得很适合用这样趁月来陪伴大家。好了，今天已经来到星期二，其实我觉得一整个礼拜当中最辛苦的是星期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用个 Friday 的心态来轻松的度过一下。待会在晚上九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呢全台的路况会诊，待会见喽。
1: 开卡后，我们是
2: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3: 现在是晚上九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呢，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00.9到204.8普盐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内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南下265到262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1.1到157.7后里到泰安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到158.4苑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6.4到168.6中港系统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三个隧道的内线车道，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和外线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都算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五零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五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3: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万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

0: 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1: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

0: 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六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彰善镇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1: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3: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2: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3: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4: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3: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2: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4: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涵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看了几个地方哦，有封闭内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各有一个地方。在国一南下过了永康之后，还包含在北上的话，再过了大湾，就等于说呢，你从过了永康到大湾这个区间的话，南北双向有个路段内侧车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台九线的北上草埔森永隧道在进行办理隧道消防设备的维护作业的关系，所以北上的双车道都是施工封，就是在进行相关封闭管制。那北上车辆如果要进行改道的话呢，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台九务线来进行车道的更换了。另外再补充一下，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这个地方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至于这个帆布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刚刚稍早有接获到说呢，在路科联络道准备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匝道上面有掉了一个帆布哦。在这个是算是事故排除了，原本在高雄凤山区的新富路这边接获到事故排除，还有在凤山区的大仁街大德路口，当时候呢也是有事故，这个地方都已经双双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利用。没有补充到的，然后你有看到的，都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喽。想要来找我，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

听到是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叫做《亲》。晚上9:16要跳到17分了。感谢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说呢，原本有个帆布掉落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原本它在哪里呢？哦，它在这个陆科联络道准备要汇往到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现在它已经被捡走了哈，已经完全排除。

在听完了方大同的这首作品《青》之后，也来听听今天要提供给你的健康资讯了哈。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一个还蛮温暖的小故事哦，而且是真实故事哦。不过想先问问家中好了，假如说你们家中有没有长辈啊，因为听力退化的关系，所以他那个电视吼，愈开是愈大声，或者是呢，手机有电话来的时候，一定要按那个扩音，讲话很大声。不过另外一方面，倒是有好像有部分的长辈，则是呢，好像变得开始不爱出门，跟不爱说话了。我看到这一篇这个故事的话，就觉得超级温馨，而且又充满了智慧。这篇文章当中就分享了一个极具智慧跟暖心的一个家族事故事。因为这个台中啊，有一位媳妇哦，她就分享说，她家中有一个93岁的婆婆，那因为听力变差的关系，就有点害怕啦，答非所问，所以渐渐的，你知道吗？她连社区的中庭她都不敢去了。所以整天哦，只会窝在家里，而且他个性性情就变得很，以前啊，他都会常出去，然后跟人家交际，但现在的话变得非常非常孤僻。而没想到呢，他说他先生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哦，因为就由他来告诉妈妈说呢，哎，妈妈，我跟你讲哦，现在市政府啊，刚时候那个重阳节的时候，然后有给85岁以上的长者免费的听力检查跟助听器的一个福利呢，然后就夸妈妈说呢，哦，这市长的头号粉丝，你一定要去捧场一下下，所以那才成功呢，可能让他们家老人家点头做配合。然后就戴上了这个助听器之后，不仅是家里的电视音量哦，终于调回来了。不然之前呢，因为听不嘛，他就转得非常大声。而这婆婆哦，更是重新的跨出家门，回到了社区的中庭，然后跟邻居啊开心的泡茶聊天。随着作者也非常感性的写下说，助听器接上的不只是声音，更是他跟家人、邻居跟生活的连结呢。当然，我觉得及早重视一下长辈的听力保健，真的是能够重新守护呢老人家他们的身心健康跟尊严啦。我相信这一篇短短的文章，可能道出了无数家庭的共同心声吧。因为很多的长辈可能耳朵听不见的时候，听不清楚的时候，常常因为可能害怕说啊答非所问，怕被笑。或者是抱着说，已经我现在已经这把年纪了吼，你不用花那些钱，不要浪费钱啦。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心态，他就拒绝就医了。结果世界缩小到只剩下他跟电视，还有跟宠物而已。所以难怪其实长久下来的话，性情是真的会变得比较孤僻寡言的。那当然，身为子女，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在听到这篇真实的案例好了，这家人他们就用善意的谎言，不只是帮这个婆婆啦戴上了助听器，接上的更是呢一整座跟家人还有邻居跟生活重新连结的桥梁。

所以假如说当家中长辈还能够听得很清楚声音，大脑呢其实就会因为正常的一个社交活动而整个活络起来了。所以及早重视一下呢，像是视听力的保健，守护的不只是我们的耳朵的健康，更是呢家中长辈晚年很重要的尊严，以及守护他们的快乐了。

所以家中如果有长辈啊，有听力退化的情况，也可以呢，跟这篇文章一样，来学学如何用善意的谎言也好，或者有什么方式来带他呢，走到这个可以让大家可以听得见，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啦。

听到的是来自吕强阿木伊所演唱的《听不见》。好，现在目前你必须要听见哦，因为在进行施工的地方有几个路段，包含国道一号，有看到了三个地方，有两个在南下，一个呢是在靠近到新营服务区有封闭中内线，那南下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上在过了大湾之后的内线，同时呢都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有车道缩减哦。还有其他的路况资讯，再麻烦大家一起来通报警广，让所有驾驶朋友掌握到第一手最新消息。

我觉得这个结尾很像，如果你有看过《名侦探柯南》的话，那个叭叭叭叭叭叭叭那首歌的最后面结尾很像哦。好了，在9:29，待会要切回到总网去收听呢警广新闻，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那待会呢，在新闻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了，待会见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时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她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3: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2: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两三周，最长可以达一年。

0: 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汽车及救护车的事故，除了原本救护的伤者和一名女乘客送医，汽车驾驶腿部也受伤，由于他未礼让救护车，最高可处100,000元罚锾。记者徐俊修报道。
2: 高雄市楠梓区蓝昌路和园中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一辆救护车正沿着蓝昌路北上直行，行经园中路口时突然减速，还来不及闪避，下一秒就被东西向的小客车撞上。高雄市警局男子交通分队分队长谢凯元说，
3: 31岁方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园中路东向西方向直行时，已未礼让救护车先行，于58岁古男驾驶救护车沿南昌路南向北直行，于路口发生碰撞，原救护伤患男性及69岁乘客王女送医，方女腿部受伤自行就医，经检测均无饮酒情事，详细肇事原因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2: 经查，救护车有同时开启警示灯和警鸣器，依据道交条例，不立即避让救护车辆之人受伤，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该汽车牌照。男子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如果听到有救护车或警备车等紧急车辆警号，请务必减速避让，优先礼让通过，切勿抢快，以维护救护时效和路口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将依法执单举发，严惩正道行驶。记者罗家慧报道。
4: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5: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自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汽车驾驶人正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锾。
4: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1: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0: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1: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0: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1: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0: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

0: 提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1: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7: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6: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7: 啊？你点了吗？
6: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7: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6: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8: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9: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咯。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晚上9:40，我是杨纯。现在感谢你呢收听景广哦。现在目前在进行的是呢乐咖事务所联播时段，等于说在 FM93.1 的高雄分台，以及呢94.7的台南分台，只要你收听景广的话呢，都可以听到杨纯的节目。那再来的话，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虽然说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的话，可能也会因为车流的关系呢，稍微要在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是有点速度是缓慢一点点的哈。包含在高雄的凤山区，刚刚看到说在南华一路，这边是从红毛港路到保安二街这地方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才导致说这地方变成是东向是开放了单向的双线通行哦，而且这样的一个施工状况会延续到明天早上的6:00。至于在台九线的北上草埔森永隧道，也是要办理相关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的关系，北上的双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无法通行，但这边就没有调拨了哈，反而是北上的车辆呢要改走就是台九五线了。至于在国道上面的

0: 职工则是国一、有三个路段，两个在南下，一个在过了新营服务区、靠近新营服务区这地方有封闭中内线，那南下在过了永康之后的内侧车道，以及北上在过了大湾之后的内线都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则是封闭了中内线哦。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提供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单元。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带你分享的这一篇呢，又要聊到是关于心态这件事情了。好，今天要先前面用一段故事来形容哦，因为就在一场大雨过后，然后某个屋子的墙角下就发现一只小小只的蜘蛛，哇，它满身呢都是水珠，正拼了命的要朝向墙上哦，可能被风雨摧残过后的破破烂烂的蜘蛛网要往那边爬去。那偏偏墙壁呢，因为也被雨淋过的关系，所以它爬着爬着啊，就滑着滑着就叽里咕噜滑下来。因为那只蜘蛛可能才辛苦到达一半，好不容易，但是呢，可能又跟着水珠呢一起滑了下来，回到地面。其实这样子换作是一般人哦，摔得这么惨，可能早就已经放弃了。但是他并没有，转过身之后，竟然又开始往上爬。结果呢，爬到同一个高度，又一次支撑不住之后，又重重摔了下来。而这场反反复复的挣扎，刚好就被路过的三个人全部看在眼里。但是有意思的是呢，你知道，看着同一只蜘蛛，同一个摔得很惨的画面，不过三个人心里面想的，跟后来过的日子，哇，真的也是天差地远呢。首先先聊到第一位了。第一位呢，走过去的人呢、就在那边看了一会儿之后，胸口突然涌上了一股非常强烈的悲哀。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说：哎，我的一生呢，不就像是这只蜘蛛一样吗？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然后为了生活像个陀螺一样，一个转个不停，到头来却还是一场空，什么也没留下。所以他看完这只蜘蛛的遭遇，就把他自己的命运跟眼前狼狈的模样呢，完全是画上等号。所以从那之后，他对生活就变得越来越消沉，也越来越丧气。每天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唉，先叹气。日子呢，也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加黑暗了。再来有第二个人路过的时候看到这蜘蛛的画面，然后呢又看到他一次一次从墙角这上面的地方落了下来，他皱了皱眉头，然后冷笑了一声说：哦，这只蜘蛛简直是笨到家耶，这墙壁那么湿，直直的往上爬根本是死路一条啊，难道他不会动动脑筋吗？就从旁边干燥的地方绕上去就好啦，我可不像他这么死脑筋哦。看完了这个场景，哇，他也得到了教训，所以从那之后他就变得呢异常的精明，很会算哦，随时呢都在找捷径找方法，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能立刻就换一条路走啊，只要稍微吃一点点苦或者是稍微卡关啊，可能他就立刻放弃，就绝对不会跟自己过意不去了。那第三个人呢，他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看着这一切。所以他看到呢，那只小蜘蛛哦，不管是摔得多惨好了，不管他周围的环境多么的恶劣，所以每次他掉下来之后，总是会立刻调整他的姿势，毫不犹豫的呢，再次的往上爬。所以他心里面突然呢，你知道，狠狠的被震了一下，那一种赤裸裸的震撼，他被蜘蛛这种打死不退的韧性给深深感动到了。他心想说：哎，这只小小只的蜘蛛都有这种不认命的狠劲了，我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有什么资格遇到一个一点点挫折就哭天喊地说自己不行了呢？所以第三个人倒是从那一天开始，哇，整个人好像换了一个人或换了一个灵魂，面对生活的刁难或工作的这一些事情好了，他都不再抱怨，而是把每一次的跌倒看成是老天爷在帮他练兵，在训练他，他就变得更加的强壮，而且眼神呢

重新有了光芒。你看吧，生活其实很现实，但是也很诚实。就是我们每天走在路上，眼睛看到的一样的风景，遇到一样的鸟事。消极的人啊、看到的是命运的残酷跟无能为力的一个徒劳无功，或者是聪明的人看见的是别人的盲点或者是取巧的捷径。而真正拥有可能所谓的成功心态的人嘛，却能够从一只不起眼的蜘蛛上面直接呢提炼出足以可以对抗这全世界的底气呀、啊。我看完这蜘蛛的故事，然后刚好呢也在听这一首歌，我就觉得哇，这首歌也最后面有唱着我最强我最强，这世界只我最强，我觉得 TC Back 这一首歌太适合了。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鞋猫夫人》。

来自 TC Bank 这首作品叫做《鞋猫夫人》，我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我内心当中注入了一个正能量，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有歌词，其实我觉得还蛮正向的。不过也聊到今天说有温度的字里面提到有三个人哦，看着这个蜘蛛往上爬，不断的滑下来，所以这也代表说，其实每个人在对于一件事情看到之后的想法，当然都不同嘛。除了这三种的状态之外，我觉得当然有更多更多的选择。也许我刚刚心想说，如果看到这只蜘蛛，如果说它真的很小啦，看起来真的有点弱不禁风的话，甚至它不用爬，我就直接拿棍子，然后把它带到更高的地方，让它回去那个蜘蛛网的地方，这也算是一种方法。不过当然方法有非常非常多种，那看法跟角度也有所不同。所以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个里面看到蜘蛛哪一种风景而做出什么样判断的人呢？

要喝可以，要醉也可以，但是呢，尽量在家里喝或在朋友家喝哈。啊，如果在朋友家的话，记得就不要再自己开车回家了，毕竟呢，这个酒驾也是罚则很高的。所以麻烦大家，真的喝了酒之后，碰了酒精的饮品，就不要呢骑车、开车，甚至连脚踏车都不能骑哦。那也提醒一下，如果明天的这个晚上的时间点，你会利用到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哦，南北双向的路段的话，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晚上的九点到后天清晨的六点钟，会全线车道封闭的是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路段哦。然后到时候连带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往国一南下了。这是明天晚上呢会进行施工的讯息，先提前给大家，尤其在晚上会开车骑车的你了。诶，骑车没有，骑车不能上国道。好，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再麻烦你支持跟锁定我们警广。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淳一样在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服务。也感谢呢所有收听的听众之外，也跟你说声晚安喽。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B 道新竹 A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细武高架过环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

南下的五羊高架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2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国一的南下在彰化过后，这里是200公里往南回堵4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0: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2: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2: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0: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

0: 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雀。
1: 来自 MacF 真爱歌曲叫做谁准你这么堕落。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OK， 上线有些地方比较缓慢，要留意哦。国一北上园林路段，还有国一南下彰化过后，这边目前时速都非常的不理想，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那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在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哦，那南下呢，园林到北斗外车道也是施工的，然后彰化到浦沿系统的南下，哦，这边是封闭了三个车道啊，那麻烦留意一下内侧三线封闭。接下来送上张惠妹

来自张惠妹，歌曲叫做《戒断》。10:16，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4。

张力昂 Tonight I'm Here。 10:25国道二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道一号北上 291.4 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占用中外线车道哦。接下来听到这是宋德赫的歌，跟张力强合作，叫《星星在跳舞》。

来自宋德赫还有张立常，歌曲叫做《星星在跳舞》。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这是袁娅维的歌，叫《夜班人》，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是减少的，在迎风面宜兰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大台北地区跟花东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来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山区可能午后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白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那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感受上比较偏热一些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游柔晨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购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

0: 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1: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两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0: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月晨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4: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3: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木与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 4.2 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7: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毒信箱带回台湾，

0: 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蜜4213公克。
1: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出半自动步枪、散弹枪及子弹，全案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起诉。记者陈怡琳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4: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3: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市永康区昆大湿地重化完工启用，市长黄伟哲主持启用典礼，称赞改善永康大湾地区交通、防洪及生活环境，回应地方生活需求。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永康昆大湿地重化工程历经3年施工，完工启用，重化面积大约4337公顷，开辟道路总长约920公尺，并设置公园、滞洪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下午主持启用典礼，他说：“
6: 这个湿地重化发挥了超高效率，总共4.3公顷。”的重化啊，公部门拿到了2.5公顷的道路，还有滞洪池、公园等等的公共设施用地，那又发挥了超高的效率，总共啊，从2013年开工到现在，总共只花了2年就已经完成这个任务。相对的，这附近的民间自办的这个湿地重化，花了将近20年还搞不定。
5: 市长也说，永康是台南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也是连结市区跟南科的重要区域。随着南科发展，带动人口移居跟商业需求，市府将持续推动市区永康跟大南科地区土地整体开发，完善公共设施。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许光汉的歌，别再想见我。10:50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在路网图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可能是因为在北上新竹 B 到新竹 A 过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你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就是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依旧是非常缓慢的哦，所以目前这边经过的时候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9到204.8公里这一段南下呢，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了。好，再来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呢，这边北上的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那其中一辆翻车了，这边占用了中间和外线车道。还有国一高架呢，南下46公里，这边机场系统前路肩本来有机车误闯停在那边了，但已经是把它拦截下来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阿菊，听到的歌曲叫做《擦亮》。好，在国道一号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因为其中一辆翻车哦，所以这边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目前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哦，这边时速相当缓慢，施工影响到了哦，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11点前，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叫做 Damned Heart。 那待会路况之后，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跟你聊聊一本绘本，叫做三色碗。我们邀请到的是作家夏夏，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咯，待会回来。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辛苦了一整天，即使深陷在忙碌中，也别忘了找时间好好放松休息，像猫一样偏慵懒的姿态，放空视线，度过美好的夜晚。明天再继续努力吧。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事故，一辆翻车了，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我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个地方是

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
2: 耶。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本绘本呢，我也已经跟我们家儿子呢念过了，而且念了好几次，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去上这个幼儿园幼幼班，就上学的时候会，哎呀，我不要去上学，然后就是黏在爸爸妈妈身上这样。这本绘本很有意思哦，它叫做三色碗。诶，如果你家没有小朋友，可能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三色碗是三种颜色的碗，然后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三色碗，其实背后有很多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或是爸妈有一些含义在。我们要欢迎到这本书的作者夏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
0: 好，我们这边首先我先请夏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本绘本三色碗最初你的灵感应该也就是来自孩子，对不对？
1: 没错，刚刚上刚提到他的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所以他刚进入三色碗的阶段。
0: 没错。
1: 那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准备要进入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我都历历在目。老师就说，妈妈，你要准备三色碗。我就真的是哈，什么？那是什么？然后老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老师就说，你就上网搜寻三色碗，你就会看到。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后来就哇，打开了一扇大门，世界上真的有三色碗，而且它是一整个一个配套措施，包含它的汤匙，包含它的盖子，
0: 对，
1: 那一切种种就让你进入了一个育儿的

0: 密世界。
1: 对
0: 对，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要快转下？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三色碗？
1: 对啊，
0: 因为接着我的小儿子也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有几个碗？六个
1: ，对耶。
0: 好，那三色碗呢？它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上学

0: 他们带了三色碗去，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洗三色碗。
1: 没错，
0: 我非常讨厌洗三色碗，我非常讨厌弄那个小汤匙、小盖子、小碗碗，然后洗完以后隔天又要把那一切组装回去。
1: 对，
0: 而且小朋友的东西上面全部都有贴名字，你不可以把哥哥的盖子盖到弟弟的碗。谁的汤匙什么什么放错就不行。
1: 对，
0: 好，所以这一切都让我痛恨。
1: 原来是痛恨。
0: 终于我的孩子都念完幼儿园，要上小学了，我那一天最后一次洗三色碗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再也不用洗三色碗了。
1: 是有点开心还是感伤呢？
0: 我就觉得都有都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一个阶段完成了，
1: 对，
0: 我终于完成这个阶段了，小学只要一个便当就好了。真的是感谢。好，那我终于不用再洗这个三色碗。欸，可是三色碗很神奇的是它不会坏。
1: 真的欸，真的
0: 三色碗不会坏。所以呢我就把它供起来在我们家柜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写一个三色碗的故事，好好的纪念一下我这六七年来洗碗的岁月。所以就诞生了这本三色碗。
1: 欸，那这个碗现在还在用吗？
0: 碗现在还在我们家。
1: 会拿出来用吗？
0: 它就是当成一个备用，因为它真的不会坏。
1: 对，
0: 使用过三色碗的家长，你可能唯一的困扰就是汤匙会不见，或者是汤匙会跟同学的搞混。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的汤匙，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救星啊，
1: 配件这样。
0: 对，因为每次就会很担心说，因为那个三色碗要盖起来必须要配合那个小汤匙，
1: 对，
0: 全世界其他的汤匙都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个小碗碗。你就只能用三色碗小汤匙。
1: 对，
0: 所以如果三色碗小汤匙不见的时候，你真的是直接哭。
1: 对，
0: 然后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小汤匙，马上买下来。囤货在家里预备。
1: 不怕它不见。
0: 对，对，所以尚恩回去要买小汤匙。
1: 对对，配件要先买起来，才不会不见的时候还要等到货。
0: 对，
1: 他就可能有一两天吃不到。
0: 你那几天就哭吧你。
1: 对对对。欸，我觉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儿子正在幼儿园时期嘛，
0: 是，
1: 准备其实很多东西，三色碗是一个，比如说又有睡袋啊，比如说室内鞋啊等等等，其实很多东西嘛。
0: 对，
1: 那我其实刚听夏夏分享完，就是发现，欸，确实，欸，三色碗因为它不会坏，所以一路到他们上了小学你还是一直看着它。
0: 对，
1: 所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了解说，欸，那为什么幼儿园的生活里面不是写比如说睡袋啊或其他东西，而是写三色碗。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三色碗就一直都在。
0: 而且只有三色碗这件事情，你 这三个字完全就是一个破冰的字。你只要问那个人说你知道三色碗吗，他绝对家里有小孩，不管是不是他亲生的，就总之就是他家有小孩。
1: 对，
0: 那不懂三色碗的人抱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1: 对，你知道三色碗你就是拿到一个入场券嘛，一个门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0: 没错没错。
1: 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大家就会想说那三色碗那不就是你吃东西用的吗？可是有趣的是，因为三色碗对孩子来说它有点像是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0: 没错。三色碗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其实每一个班级的老师会有规定。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颜色的碗，
1: 对，
0: 中午什么颜色的碗，下午吃什么颜色的碗。好，假设没有小孩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在学校要吃三餐吗？
1: 对，
0: 没有错，小朋友在幼稚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他们早上真的是一到学校就明明才刚吃完早餐，他们已经要吃早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早点才刚收完，诶，听完一个故事又要吃中午了。
1: 对，
0: 吃完中午睡了一下觉，哎，莫名又要吃下午点心了。
1: 没错，
0: 那三色碗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时间的安排。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他们是老师是用碗来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吃到第几个碗，所以是什么时间，那吃完三个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小孩来说那个回家的时间不会遥遥无期，很漫长，我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1: 对，
0: 他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学校安排的活动，说故事时间或者是大肌肉伸展时间，那个时间安排他顺序他搞不太清楚。
1: 对，
0: 可是他会记得他吃到第几个碗。那想要回家的念头或是想妈妈的心情，好像就有可以借由这个碗的安排来帮你有一个推进。
1: 对
0: 对，所以这三色

0: 碗真的是台湾
1: 伟大的发明，
0: 伟大的发明，
1: 真的哎。
0: 对，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别的国家，有三色碗。
1: 对
0: 对，所以台湾幼教界
1: 很聪明，
0: 超棒。
1: 因为我也是，确实我们家也都是跟他说，哎呀，你就去学校嘛。那么他就说，哦，我会想妈妈，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样就会一直跟他说，那你吃完三色碗，三个碗，你就可以回家喽，妈妈就会去接你喽。
0: 是，
1: 对他就会真的有那个概念。
0: 对，而且三色碗还可以让他们认颜色。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像尚恩的小朋友是幼幼班，他现在认得颜色了吗？
1: 哦，他会认了。
0: 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到幼幼班还不太会认颜色。
1: 对，
0: 所以三色碗同时又可以辅助他们练习认识颜色。
1: 对
0: 对，那所以在三色碗这个绘本里面呢、啊、我们就试着用碗来定义时间，碗来为孩子做一个就是幼儿园他的一天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以及让这三个碗的颜色做一些心情上的延伸和想象。
1: 对
0: 对，
1: 然后像三色碗刚刚夏夏有讲到他可能会认错，其实绘本里面也有讲到啊，同学他认错碗的颜色了、哦、就是大家都拿可能蓝色，他就拿了黄色，就是他拿的跟大家不一样。
0: 对，
1: 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你看到这个绘本你就会，如果你是刚好小孩也在幼儿园，或者是你其实小孩也曾经在幼儿园现在长大了，你就会有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哇，一群小朋友好可爱，然后有一个人拿错那个画面，就觉得其实蛮好笑的。
0: 对，而且他们不是故意拿错，就他们颜色其实对两岁专班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所以他真的需要练习。
1: 对
0: 对，然后这本书啊，因为其实画插图的插画家，我非常喜欢他，他叫做九子。
1: 对，
0: 但是因为九子他没有小朋友、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画这一本，我提供了天亮的幼儿园照片
1: 啊、
0: 对，因为不管是在托婴中心或是幼儿园，老师都会帮孩子拍一些生活记录。
1: 嗯，
0: 对，那些生活记录就是等于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线索。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凭空去画呢？因为其实幼儿界实在是太多就是有趣的规则，比如说小朋友进到室内到底是穿袜还是不穿袜，穿鞋还是不穿鞋，
1: 对，
0: 什么时候要穿拖鞋，什么时候要穿自己的鞋，这真的是你要有混过那个世界才知道。
1: 对，他们有自己的规则。
0: 对，而且你画错的话，小读者是没有在跟你客气，他就说不对哦，这里不可以穿这样哦。
1: 对，
0: 好，那或者是比如说刷牙好了，几岁的小朋友是坐在位置上刷牙，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到洗手台刷牙、
1: 哦、对，
0: 你画错的小朋友就说没有，我们班不是这样哦。对，所以会让小朋友有高度认同。
1: 对，
0: 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班就是这样子，我们老师就这样说的。
1: 对，
0: 然后让他借由这本书好像由他来跟爸爸妈妈介绍说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这里是这样，这里不一样，他来介绍，他来分享，好像让小朋友拿回那个主导权。
1: 对，
0: 就是这个世界是我认识的哦，
1: 已
0: 经不再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来跟我介绍这个世界。
1: 哦，
0: 对，所以我们里面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些细节上的就是描绘。然后包括比如说早上会有大肌肉时间，
1: 对，
0: 那他们大概会去玩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活动。那例如像有一页啊，小朋友在看故事书。
1: 对，
0: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九子这位插画家，他在小朋友看书的那一页，
1: 对，
0: 他特别画了一本我最爱的，应该我猜也是他最爱的绘本致敬。这本绘本是日本插画家佐野洋子的绘本，活了100万次的猫。对，他让小朋友的读书区读书角落出现了这一本绘本的封面。
1: 哦，
0: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绘本的大人，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有这本书，他就会在里面发现这个彩蛋。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也有这本哦。然后所以他其实书封都不是在乱画的。
1: 对，
0: 那个看书的这一页他其实有做了很多的安排。
1: 哇，这真的很细节耶。
0: 对，超细节的，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他居然画了活了100万次的猫。对，那这本书真的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绘本。
1: 对
0: 对，然后九子在这本书里面从

0: 我的文字它去做了延伸，因为毕竟是三色碗、嗯、
1: 对，
0: 所以它其实颜色上非常用心，你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跟三色碗呼应的颜色线索。
1: 嗯嗯，对，
0: 所以它等于也是让小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再次做颜色的练习。
1: 嗯，小朋友可以去找，哎，这一页哪里有三色碗、啊、哪里有三种颜色，这样。
0: 对，它里面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搭配三色碗的那三个颜色的基调去画的。
1: 嗯，
0: 对。然后我在文字上则是用三色碗的三个颜色来做心情上的区分。
1: 对，
0: 比如说三色碗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蓝色。
1: 嗯，
0: 那在这边我写到的蓝色就是
1: 想念嘛，
0: 想念妈妈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好像有点想念的感觉，好像蓝色。
1: 嗯，
0: 对，就是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他也可以学习颜色，它不只可以是一个代号，
1: 对，
0: 它可以也做一些心情上的表达。
1: 嗯，
0: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可能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的，就是像蓝色是想念，然后里面写到黄色是充满活力嘛，
0: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带给你直接的那个直观感受，也可以让小朋友透过哦，原来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做一些连结之后，他们就对颜色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
0: 是的、嗯、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带给孩子，就是关于食欲。
1: 哦、
0: 对，毕竟三色碗它其实就是在吃东西。
1: 是，
0: 那食欲教育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幼教或者是国小什么各方面各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一环，而且台湾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国家，
1: 没错，
0: 一定要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美食。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碗送到之前我的文字啊其实都没有写那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红色的碗，早上的这个碗，
1: 对，
0: 我写的是原来是吃这个呀，甜甜的配上圆圆的软软的，我最喜欢了。
1: 嗯，
0: 好，那像这个句子我当然当时候心里有想可能是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家小孩非常喜欢分享菜单。
1: 对，
0: 他即使现在上小学了都还是会回幼儿园看一下菜单。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会去巡逻。
1: 嗯，
0: 那我那时候没有写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让小朋友想象有什么东西是甜甜的圆圆的、
1: 嗯、
0: 软软的。那九子有画，他有画他想象的。
1: 对， 对，
0: 可是大人在陪小朋友读的时候，也许小朋友会告诉你说我们学校不是吃这个，
1: 嗯，
0: 甜甜圆圆软软的是别的。
1: 嗯嗯 嗯， 嗯，
0: 他可能就可以讲出好多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是又跟味觉跟触感有关联的。
1: 对，甜甜圆圆它的那个连结想象。
0: 对，然后又软软的，有可能是马吉啊，
1: 嗯，
0: 有可能是年糕啊、
1: 哦、汤圆啊，
0: 对，都有可能。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碗我就有写到这个是 QQ 的、
1: 嗯、
0: 长长的热热的。
1: 对，
0: 好，什么东西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嗯，
0: 尚恩觉得
1: 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想象哦 QQ 的长长热热的，但我都往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米苔木吧，就是甜的米苔木。
0: 对，没错，那个画家画的就是米苔木。
1: 嗯，
0: 对，但像我们其实我当初想的是板条
1: 啊。对啊，
0: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吃幼儿园煮的板条、
1: 哦、
0: 然后就都觉得我煮的不好吃、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米苔木、嗯、诶，那有人看到这个就会说米苔木不是要吃甜的吗？不是要配冰吗、嗯、
1: 对啊，我自己的想象。
0: 诶，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台湾人吃米苔木有两种吃法。诶，
1: 对，
0: 冰的热的都可以，甜的咸的都可以，这食物多万能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讨论。
1: 对
0: 对，想要让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分享。
1: 嗯，
0: 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我的小孩啊，其实他们比如说上恩可以回家测试看看、
1: 嗯、
0: 你问你儿子今天他吃什么、
1: 嗯、
0: 他不一定讲出来那是什么、哦、他感觉说黄色的，
1: 嗯，
0: 圆圆的，你就要猜、
1: 嗯、
0: 是什么。
1: 对，
0: 猜不出来，然后就想破头，然后因为幼儿园也不会发菜单。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只能靠他给你机智问答。
1: 嗯，
0: 很像猜灯谜那样子
1: 形容，然后你去猜。
0: 嗯，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过了好久，他可能已经吃了一两年，到了中班，然后有一天说，哎，这就是在学校吃的那个，嗯，哦，我想说，好，原来就是他，
1: 就在外面的时候，
0: 对，嗯，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家里我们不会去吃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种过程都是蛮有趣的、嗯、然后所以都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0: 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看绘本最有趣的是跟孩子刚刚讲都是讨论，就是这一本绘本当然它有文字我们念给孩子听，然后它的图片孩子看到，然后就可以额外像刚刚讲到吃的这件事情嘛，他可能吃的不是书上绘本的东西，就额外的说哎、欸，我们不是吃这个、欸、然后就更多的讨论。
1: 没错没错、嗯、就是让小朋友去分享他觉得 QQ 的是什么，
0: 嗯，
1: 或者是他们学校下午吃什么。
0: 对，
1: 那其实确实我的小孩在幼儿园他们吃的食物真的跟我准备的不一样，那他们也因此吃到我不会煮的食物，
0: 嗯，
1: 甚至他们还有指定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叫我要去问厨房阿姨说那个东西怎么煮、
0: 哦
1: 他们希望回家还可以继续吃。
0: 对，
1: 阿姨多开心啊、嗯、阿姨煮到有粉丝，然后妈妈还要去问说配方是什么怎么煮。
0: 对对对
1: 对，然后阿姨就会，我记得阿姨在跟我分享他们煮饭的时候，她都会叮咛说记得放糖
0: 哦，
1: 即使是咸的东西
0: 啊、哦，
1: 他说要放糖。
0: 台南口味吗？
1: 因为小孩就是天生的台南口味。
0: 哦，我懂我懂、嗯、
1: 对，我记得我的小朋友在托婴中心的时候他们吃的面里面是会加葡萄干的。
0: 哦，
1: 对，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0: 对
1: 不 对, 對，他们吃面条但是加葡萄干，超爱、哦、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0: 真的耶，
1: 只有阿姨想得到耶。
0: 哇，
1: 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样加哎、欸。
0: 对啊，我怎么谁会想到啊？哎、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孩子的他的生活，当他开始有点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比如说圈子好了，哦，跟爸爸妈妈，他有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去生活、嗯，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讲出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样子，然后回来跟爸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还想问夏夏，就是这本书当然推出之后，我相信其实很多。刚好也是搭配这个幼儿园开学时间，然后其实也卖得非常的好，二刷。但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有看过这本书吗？
1: 有，他们全部都有审定过、嗯、
0: 哦，审定过。他们的感觉呢？我蛮想知道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1: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0: 对，
1: 但他们就会讲一下说，嗯，有吗？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说，哦，我帮你们洗了多久的碗？
0: 对，
1: 你们给我全部忘光光。
0: 嗯，
1: 对，可是。有趣的是他们对食物真的会记得。
0: 嗯
1: 嗯，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插画家用了非常多我提供的照片，
0: 对，
1: 所以包括比如说小朋友的团体生活啊、
0: 嗯、
1: 排队啊，或是比如说他们坐在小桌子围坐在小桌子吃东西，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问孩子，你跟谁同一桌、
0: 嗯、
1: 你跟谁同一组，排队的时候你们班是怎么排的。
0: 对，
1: 那你就是让小孩慢慢的去介绍他在学校的生活。
0: 嗯，
1: 那我儿子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小二和小三，
0: 对，
1: 他们全部忘记了、
0: 哦、
1: 他们唯独对食物念念不忘。
0: 哦，
1: 那因为我们的幼儿园是国小附设的
0: 啊、哦、对，
1: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寻菜单。
0: 哦，回去看一下菜单，
1: 回去说哎、欸、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说、嗯、妈这又要吃这个了、
0: 嗯嗯嗯、
1: 对，
0: 就他们也很想吃一下，
1: 就他们就还是很怀念幼儿园的菜单。
0: 对，
1: 就还是偏向那个口味、
0: 嗯、
1: 而且我儿子在学校就是有一种，哎，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不好听但他真的是专门当厨余桶。
0: 哦，他是不浪费，
1: 同学吃不完的交给他。
0: 嗯嗯，
1: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发剩下，就是比如说芭乐还一大堆，小朋友咬不动啊。
0: 对，
1: 下午四点以后交给他
0: 啊，帮忙吃，
1: 他就哇全部吃光了，
0: 很棒啊。
1: 对，老师都不用担心有那个吃不完的问题、嗯、他就是负责会把它吃完的。
0: 哎、欸，这样很好哎、欸，这个永续的概念。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真的是
0: 嗯，
1: 没有浪费一分钱呢。
0: 哎、欸，真的耶。
1: 对啊，
0: 这很棒啊，
1: 吃人家好几份。
0: 对，就觉得嗯，我们也是交一份钱，但我们吃好几份，有赚有赚。
1: 没错，没错，没错。但我们没有跟人家抢哦，就同学都不吃了才吃。
0: 所以其实这本绘本，我觉得其实它除了把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生活很详细的还原在这本绘本里面让大家看之外，因为里面有很多同学嘛，像我也会问我儿子说，那你是哪一个，他就指这个，然后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就是画的可能稍微比较胖胖的可爱的，我说那这个是谁，他就会把他们班上比较胖的那个人名字就带入。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也是那个带入感真的非常强烈，确实就是我刚刚讲他会直接觉得这个就是他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啦。那当然今天这本绘本呢也推荐给大家，叫三色丸。那如果你是

0: 哦，家里有孩子，其实要进幼儿园，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或者是你即将哦要成为爸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看起来，而且三色碗不会坏，大家其实就可以直接先买起来自己用也可以。
1: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要先看，因为爸爸妈妈也许会比小孩有时候分离焦虑哦，是在妈妈身爸爸妈妈身上，所以爸爸妈妈请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小孩一整天在学校在做什么，因为全台湾的那个 SOP 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整个一整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然后因为如果打三色碗关键字，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三色碗，所以请你加绘本两个字。
0: 对对对对对对，加三色碗绘本啊！如果你是要挑三色碗，我那时候也是网络上搜寻三色碗，然后各式各样各种店家，然后再挑，那我买哪一家买哪一家，也是挑了一阵子啊。
1: 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老师。
0: 对
1: 对，因为老师可能有时候对颜色会有希望统一
0: 啊，是的确，
1: 对，所以可能要问一下老师。还有三色碗，有些配塑胶盖子，有些配不锈钢盖子，像这种细节，我不知不觉感觉我好像开始要带货，对不 对,
0: 对？
1: 没有，我没有要卖三色碗，我要卖的是书本的三色碗。
0: 对对 对, 对，然后如果你直接卖三色碗好像也蛮妙的，
1: 就我没有要到那边去。
0: 对对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他带来的绘本叫做三色碗，再次谢谢夏夏，
1: 谢谢大家。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去绑票，那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哪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11: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谢谢夏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了这本三色丸。那如果当然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话呢，应该很有感触了。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啊，看起来拥塞的路段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那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啊。它造成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速度比较慢，因为南下 200.9 到 204.8 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施工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钟。

秦歌没说的是，他是李佳欢。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哦，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的话是内侧三线车道封闭。继续要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歌，谁懂情歌唱什么？

11:49，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没有收到消息，我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帮我留意一下。来听李千娜歌曲叫《淡情歌》。

他是王墨玉，这首歌叫《孤单的情歌》。等一下整点9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苏敏恩，如果情歌都一样，我们等会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6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另外，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稍早，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呢，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有一辆翻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所以如果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你会经过的话，再麻烦帮我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

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155到158.4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奇兄，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宕吼，来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挖痕期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半调子情歌来自 Sam Lim。 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在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的路间呢，有一辆逆向车，没有收到他是停下来了还是继续的开耶，那你就当他继续的开很危险好不好。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路间有逆向车，请你小心哦。

0: 刚听到的是蔡哦不对是于丁密小情歌啊，那是于版。接下来是蔡健雅的歌，叫《旧情歌》。
1: 原来
0: 提醒你，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这边刚刚路间有逆向车，但他离开国道了。哎，会不会是又你知道开错了交流道，然后他又逆向？这种人真的很要不得哎。他竟然把方便摆在安全之前，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可以耶，大家来听歌吧。

首歌叫做《口水情歌》，来自曾姐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国一北上70.6到65公里，这是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还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呢，有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特别缓慢，这边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了，是在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之间。接下来是刘德华的歌《肉麻情歌》。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感觉你却抽不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营的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

12:38，你刚听到的是露露的歌《熊逼的金瓜》。有路官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莫凡心 AI 男情歌。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郭忠佑的歌《失恋》。

糯米团，歌曲叫做《烂情歌》。11:54，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阳明端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歌来自谢欣芷，给爸爸的情歌。好啦，今天就陪到这咯，最后送上的是 Sunday 芭乐情歌，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各位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

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还有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这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16号，九月过一半了哈，来到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一半过去了，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不知道整个夜晚的工作，你是否心情还顺畅呢？既然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我找了一首这个也讲开心的歌曲，小江这首你是不是开心过呢？

他是被誉为最强新人啊，军者小江这首歌曲你四四开心过呢，然后现在人讲话都很喜欢连在一起是不是啊，先三个字讲起来太麻烦了，直接给他这个缩写成四四啊，你是不是开心过呢啊应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吧啊，这首歌曲来自小江，时间是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哈，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哦，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除此之外呢哈，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发向的匝道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新竹 B 到过了新竹 A 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来自陈芳语这首 4AM Calls。

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 4AM Calls， 还没有来到凌晨四点，对不对啊？但是夜间要工作的朋友哈，因为时间事实上，这个大夜班、小夜班，好像有很多还是有不同的组合，对不对啊？这个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你要出门工作啊，或者是工作过程当中你需要休息片刻啊，其实有时候真是蛮辛苦的，你一定要设一个闹钟，对不对？不然呢啊，真的很累，睡下去之后不知道到了几点啊，哇，这醒来的时间哈，看起来外面的景色都差不多啊、真的会很害怕。我有时候也是啊，因为夜间呢还是会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再来电台上班啊。然后呢，就设一个闹钟啊，先这个躺在床上睡一下。睡醒之后就觉得啊，好，怎么感觉好像睡了一个世纪哈啊？看一下手机，发现哎呀啊，原来才睡十分钟，这好险好险！每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对不对？哦，都害怕睡过头。不知道夜间的工作朋友，你会不会害怕睡过头呢？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南下的265到262。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标线的绘制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全面施工封闭，好，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是国三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呢，西行的23.1到18.1，这里丰原一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好，国道五号呢，南下的6到6.5啊，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探测器的检修作业，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了啊，这夜晚要休息呢，这闹钟要设准啊。对夜间工作朋友而言，战战兢兢，每一分每一刻都绝对不要错过了，对不对？要把白夜晚班当作白天在经营。Limi 这首歌曲，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来自 Linia 这首歌曲 Listen to me，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个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6.3 公里靠近高雄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在台61线啊，这个双向的57到86公里，蛮长的哈，这个大概30公里左右路段，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啊，这里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哈，会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啊，另外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侧车道有路面修复作业在进行当中。台65线呢，北上过新庄二一直到新庄一，这里是外侧车道伸缩缝清洗。那么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从观音一到平镇三，这里也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闯施工区域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韩国的酷懒之味 Last Tango。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机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手机荧幕。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哈，大概都是23到27度。哎，这几天清晨有到低温十几度吗？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哈，啊，才刚初秋，哎，但是呢，这个提醒你啊哈，因为呢这几天啊，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哎，这个稍微收凉之外呢，啊，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迎风面嘛，降雨的一个影响哈，啊，这个今天呢九。

月16号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会比起昨天稍微减少一些啊。不过在大台北以及花东啊，这个降雨还是会有零星零星的这个阵雨出现了哈。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我想应该是比较安全。云林以南山区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其他各地的低温都是其他各地哈，这个天气状况都可以达到看到太阳，应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各地清晨低温大概24到25度，那白天的高温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我昨天白天走在路上就觉得好像蛮舒服的哈啊，但是风蛮大的啊，现在感觉风也蛮大的。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啊。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

好，刚刚讲到风哈啊，这个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虽然说把大雨特报解除了哈，这个、各地的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北部、东部地区的这个大雨特报通通解除之外呢，但是还是有陆上强风特报呢哈啊，这个东北风偏强，所以在西半部沿海，事实上在桃园啊、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以及东南部，像是在台东、像是在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马祖和这个澎湖地区哈，都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地区啊，一些高架路段风切应该会比较强一点哦。朋友们要握稳方向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人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活跃在地球上面大概几千年左右吧，啊，但是呢，我们总对于这个地球过去的历史，因为地球，从这个诞生一直到现在，毕竟大部分的时间，哈，这个不但不是由人类主宰，事实上呢，人类出现在地球的时间还是最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像是以前呢，我们知道恐龙曾经主宰过地球。对不对？所以呢，人类对那个时期应该是蛮好奇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像是《侏罗纪公园》啊相关的一个电影出现，对不对？不过呢，因为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啊，这个毕竟是几亿年之前的事情。恐龙到底以前在这个陆地上怎么生活的？可是折煞了很多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啊，花了好多的时间研究啊。然后呢说在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研究团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荒地呢挖掘出了全球首第一组的成年暴龙留下的连续足迹这个足迹哦，就是暴龙可能有某一只暴龙或一群暴龙不确定这走路这个踩在地上的这个足迹哎呀居然这个经过了6000多万年呢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被我们发现被保存良好了哈这个足迹呢是一个连续足迹总共有4个巨大的三指痕迹总共长度呢哈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哈这个四个足迹呢大概前前后后总共7公尺这么长你说怎么会只有四个呢因为你毕竟经过了6000多万年所以其他的可能已经风化了被破坏掉了对不对所以能够保存四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哈因为呢科学家推估大概是形成在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哦那个时候恐龙大概已经开始大量在地球上消失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过去啊，这个科学家呢，从未发现过是一组的这个恐龙的足迹啊，有这个发现过这个这个一只脚印的啦哈，但没有发现过这个总共有一组脚印的这么惊喜的发现，也就因此呢哈，透过了这个科学博物馆，借由这个力学的一个分析。估计啊，这个生物学家啊所发现的这个四个一组的暴龙足迹呢，应该是超过七吨的成年暴龙，七公吨这么大的成年暴龙哈。然后呢，走了大概是两三步左右，因为每一步呢可能可以跨四公尺左右的一个距离哈。然后呢，这科学家也推估啊，这个脚印应该让暴龙呢当时在走的时候是以每小时 5.6 到 7.2 公里的一个速度啊，这个速度呢对人类来讲可能会需要快走了，甚至有一点微慢跑的这个速度，但毕竟恐龙的体积很大，所以对它来讲呢应该是悠闲漫步的一个速度。

也就因此呢，这次发现了这个四个一组的一个恐龙足迹，经由这个生物学家还有这个发现之后，发现哎呀哈，可以经由像是高解析度的数据扫描模拟实境，现在 AIAR 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可以进行远端的精细判读啊，远远比以前可能发现一个单一的脚印啊，或者是呢哈、啊，这个出土了化石骨骼啊，这个比以前好像又理解了更多不一样的资料啊，让我们知道啊，以前呐、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侏罗纪啊，或者是白垩纪时期，那时候恐龙主宰地球，恐龙到底长怎样？恐龙行走多快？恐龙到底多大？恐龙到底多重？恐龙到底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觉得？啊，这个发现一个大大的恐龙脚印啊，会不会很兴奋呢？

来自 Train 这首歌曲 Kid in the Crown 啊，这个刚刚歌曲之前呢，哈、啊，跟大家分享啊，这算是很有趣的新闻了哈啊，就是说科学家发现一系列的恐龙足迹，我还以为以前就发现过了呢啊，原来一系列的足迹还真是头一次，哎呀，真是值得庆幸。显示呢，人类在这地球上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探究的，对不对？但这话说回来呢，我就突然想一想啊，也许在几千万年后啊，或者是几亿年之后，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强势生物了。到时候呢，地球的强势生物是别种生物啊，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想不到，对不对啊？那么到时候呢，以后的强势生物是不是有更多的线索可以来研究我们现在人类到底怎么生活的呢？也许留下电脑啊，也许留下啊你我穿着的衣服啊，也许留下很多东西，就在想，哇塞，人类也太厉害了吧！我是希望是这样啦。好，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59到61埔顶一隧道小心内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五月天武力也囧来。

稍早听到有五月天五列中来，哎，刚刚好啊，有另外一首刚哎这个完全哎这意思相反的歌曲，陈势安无你的将来，以前咧拢是台语歌咧哈。时间是凌晨的1:56，哎，稍早在这个国一呢南下366.3公里啊，原本说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这里应该是已经排除喽啊，说是有啊相关的交通大队哎这个过去查看，已经没有发现啦。那太棒了哈啊！夜间交通安全有赖你我一起来维护。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进未来这首歌曲 ，It's My Way 等等，持续空中见喽。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4到69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那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以及在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最后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作业会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5线北上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里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清洗，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

0: 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诶，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 天空说的话听懂了吗？
2: 是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啊，是归乡旅途的好伙伴啊。当然这夜间工作可能不是在归乡啊，是在这个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但不论如何啊，都希望夜间呢让警广陪伴你，成为你这个心情工作很大的慰藉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路况哈，但是市区有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这一端哈啊，在这个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呢，有彩绘工程在进行，预计到5:00。然后呢，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些车道进行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除此之外呢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哈，这大致上都是顺哦啊。那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夜间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月光啊，没有月光，那看星星会不会比较容易看见呢？看到流星赶快许愿吧。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流星下的愿。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的《流星下的月》，我觉得看流星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成为人生的必定要完成的清单之一耶啊！对对对。因为很多看过流星的朋友都说流星真的很美，然后先不姑且不论这个流星到底这个划过天空的瞬间你向他许愿会不会实现，但是呢这看流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亲近大自然走出都市的这个喧嚣，放松身心一个很棒的活动，对不对这个像夏天呢刚过去通常有这个应先做流星雨是蛮热门的。冬天事实上也有这个冬天呢有很著名的猎户座流星雨，但是呢这个是在大概10月底之前就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运气了

这个暑假已经过完一阵子了哈，现在都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哎呀，是不是和这个适合夏天的炙热啊，适合夏天非常火热这种年轻的热恋就因此结束了呢？啊，不用因此感伤啊，这个就算夏天过得差不多了，哎，但其实白天还是很热，对不对啊？呵呵，今天逸勋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还是打算用一篇文章让你找回这个火热的感觉。接着逸勋就跟你分享哈，这个它是截录自这个短篇小说哈，这个我很有感的一段啦哈。啊，这段呢他写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和当时的恋人呢一起到花莲这个地方旅行，哎，这个好几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就在街道上面寻找酒吧。但是呢发现这个地方可能不流行夜生活啊，可是夜晚很无聊啊，都已经出来了，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愿意就回旅店倒头就睡。所以呢就问了民宿的主人哦，这民宿的主人也非常好心啊，告诉了这个主角呢，沿着公路有个私心非常喜爱的海边景点，远离市区的光害啊。这个主角和恋人就想呢，在这样好天气的状况下，星星随手可得，应该要去看一下吧。所以呢，这个小说文章当中的主角和恋人呢，就一起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啊，就骑了机车啊，一路沿着黑夜银色的滨海公路逆风狂骑。哎呀，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哈，以下是我的评论啊，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说呢，和这个喜欢的对象哈一起到乡下住个一晚啊，然后呢在夜黑风高的一个夜晚骑车真的很适合这个从后面揽着这个恋人的腰，然后呢哎呀拉近彼此的距离，真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对吧？所以呢这文章当中的恋人这个比方说 A 他骑着车， B 呢就从后面这个紧紧的搂住 A 在骑车搂住他的腰啊，风从他们的身边用极快的速度经过，偶尔呢几段路完全没有路灯，这个黑夜完全的包裹着他们，只有车头灯引领方向。但是呢这个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恋人相依的那种心脏为其跳动的恋爱感觉，甚至呢骑车的 A 心中还燃起了必须要保护恋人。某种程度上夜呢越黑好像让这个骑士这个产生这个浪漫恋情的亢奋感或者是错觉感。不过呢文章的两位主角他们其实都是从都市长大的啊，没有看过这样子非常黑漆漆连路灯都没有的夜晚，然后呢星光就突然在他们的眼前非常的清晰哈，哎呀真的是太感动了，所以呢眼角泛出了一点泪水，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啊，这个他就跟着恋人就说，哇这星星好漂亮哦，结果呢这个后方的恋人在他耳边想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那风太大了这听不清楚， A 听不清楚， A 就再次问 B 就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眼前的星星很多非常的浪漫吗？结果没想到这个恋人这个坐在后座的这 B 呢他再大声一点再说了一次，说哎呀风这么大，等等回去耳屎一定很多。这一瞬间这个恋人 A 呢感动瞬间消散眼前看到的星星原本都很浪漫，结果被这个恋人 B 这么一讲，总觉得出现了耳屎的形状

这文章呢读到这里哈，我突然觉得这位恋人 B 也真是太不浪漫了。什么东西比喻不用，居然用耳屎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啊！他其实也不是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啦，啊，只是说呢，在这个时刻应该专注看星星的，居然还在担心啊，这个耳屎太多。是我的话呢，都想直接骑车回台北哈、啊，回家干脆洗洗睡就好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约会浪漫，对不对？不过呢，啊，这篇文章我还没有朗读完，后面啊，他们这个夜游的行程其实还很精彩，他们还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啊，然后呢因此还获得了更多的启示。这篇文章呢易勋是截录自这个钟敏瑞啊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看得出来吧啊这个刚刚文章当中啊这个恋人 A 和恋人 B, 啊去到花莲这个独自旅游然后呢骑车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想要去看星星啊虽然说这个文章后面他也是有讲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流星诶不过呢啊其实看到这里啊这篇文章到后来啊我其实看了也是非常有所感这就是这一位作者他的写作风格。事实上呢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啊他其实也才30出头岁啊目前呢从事编剧导演影视工作曾经获得过台北文学奖啊以及台积电学生青年文学奖甚至是林荣三文学奖啊他得奖的一个文章呢其中一篇叫做泳池啊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在林荣三的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当中获得了首奖而且当时还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主哦。泳池这篇文章呢还有我刚刚啊这个截录朗读部分的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这个两篇的短篇小说后来都被他收录在另外这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

来自毕书尽这首《流星飞过》，本来是搭配了刚刚在歌曲之前呢，哈，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篇这本短篇小说集啊，它是这个钟敏瑞这位这个年轻的这个作者呢啊，在2019年，在7年前哦啊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但是里面的文章啊其实陆陆续续哈、啊，曾经在这2015年啊有一篇得过林荣三文学奖的《泳池》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啊，在这本小说集当中。总共收录了20几篇的作品啊，这20几篇呢，这个都互相独立，但是又有这个关联性。就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呢，第一篇叫做《10岁的某个早晨》，一直到最后一篇叫做《魔幻时刻》啊，中间呢，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有像是泳池，还有像是时间差，还有刚刚好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他后来其实下了一个注解，叫做来不及许愿，愿望不会实现，也许才是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难道要这么的无奈吗？其实实现不了愿望才是正确观看流星的方式吗？当然他的文章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脉络啊，这个、短篇小说集当中从第一篇文章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某种脉络就是第一篇文章的主角呢其实看起来是10多岁的青少年，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呢是大概30几岁的，这已经算是青年了，对不对？或者是青壮年了，所以呢，感觉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好像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有这种逐渐长大的意味，但是呢，又可以视作各自独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看方式呢，可以是你喜欢看哪一篇，你就这个翻到哪一篇看就好。你没有要全部看完，那你可以先看你有兴趣的几篇，跳着看也完全 OK。因为像比方说呢第一篇十岁的某个早晨，其实呢是以一个男孩对这个爱情的启蒙为开始，然后呢刚刚跟你分享的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主角呢大概是已经那种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年纪了，然后呢和恋人前往花莲寻找流星感受流星划过天际的震撼，但是呢因为这个恋人不这么的浪漫，哎呀，两个人的这个相处才因此好像感觉到一点裂痕，结果旅行结束之后彼此的关系无疾而终。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一篇文章泳池是描述少年呢去泳池打工这个然后呢这个却因此得到了一段这个情窦初开在情欲之间的一个探索。很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很适合在夏天阅读。哇，完蛋了，现在夏天似乎快结束了，没关系，其实白天好像还是很热。为什么呢？因为文章当中这文本当中似乎蛮反复的出现一种潮湿感每一章节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些跟水有关的元素，汗水也是一种水泪液也是一种水，甚至是伤口的血液也是一种液体这些从这个身体细孔当中流出的液体呢，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气。

0: 青春的意象。我会觉得啊，看完之后呢，让我想起了曾经也看过的另外一本也是探讨情感流动的小说，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然后呢，看完这本小说，我感受到啊，像是刚刚上一节，这个截录了一小段啊，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恋人 A 跟恋人 B 呢啊，一起到花莲度假啊，这个本来是浪漫的旅行啊，结果没想到，哎呀啊，恋人讲的话不浪漫，让这种约会感都消失了，是不是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好想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成长之后，也许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感觉不再那么的迷信，不再那么的迷恋了。就好像是在年轻的时候迷信流星的魔法，对着流星许愿，愿望就会实现。但长大好像意味着观看流星正确的方式是不要在流星划过天空的时候许愿，让梦想不会成真，好像才是正确的这个许愿方法。难道这个就叫做成长吗？不过就算我们已经成长了啊，对于这个流星的魔法消失了，对于年轻曾经迷惘探索热恋这样子的感觉好像都已经过了好久一段时间了，我都觉得啊，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透过它的文字想起当年那样子的生命跳动。所以呢啊，我其实蛮推荐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这本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这个一个青少年的这个主角呢，一篇一篇啊，这个探讨爱情的流动啊，是一个身为我觉得慢慢进入到中壮年，哎呀啊，这个要回忆起青春的点点滴滴浪漫，很棒的一部作品呢。
1: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
0: 最后送给你来自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的讯息，真是太棒了啊！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其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网。

用温暖的歌声持续夜间陪伴你，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啊，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啊，这听这个歌曲的时候呢，突然想到，哎呀，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小说哈，哎呀，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啊，遇到每一个恋爱对象，都觉得每个人就是一辈子了啊，可是最终可能只会跟一个人走到最后，甚至会不会有人陪你走到最后，不知道啊。现在很多人就选择单身，所以呢，啊，这个一辈子这种事情，啊。还真的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探索到底这个能够一起走在一起的人啊，是怎么样子的人，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啊。来自潘越云的歌曲之后是李玟最好的爱。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68线哦，这里说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寮一直到竹东端，还有在台68甲线啊，这双向的0到1.2公里，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啊，这里都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作业在进行哦。

来自辛晓琪《承认》，时间是凌晨的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来自李健富这首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夜间没有阳光你的车头灯就是点燃夜空当中最重要的一盏光芒，绝对不要熄掉它转弯变换车道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好，我是夏雨桐。就算夜再深，都有警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资讯。深夜开车，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9公里香山路段，有路肩停放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国二西向呢，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265到262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也在中港左右呢，看到在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国道四号西行的这个3.3到1.1也是在中港系统的路段哦，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另外，同样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那最后，在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小心内侧车道也有这个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

0: 都是乌龟赢啊！
1: 哦，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首台语快歌啊，来自曾伟忠跟西小瓜，这条歌叫做《卖乌白讲》啊。这个俗话说，哎，这个物件会当乱吃，但是会唔当乌白讲，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呢，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吃，对不对啊？关乎健康的议题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千万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欧北共啊，这个团体呢勉强也跟黑有一点关系了，他们是 Blackpink。

来自 Blackpink 啊，黑粉红，所以勉强也跟刚刚的欧北共的欧系黑色有一点关联。Blackpink 带来的歌曲 As If It's Your Last 啊，这个四位成员呢，哎，这个现在都有他们的各自作品，而且奇妙，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他们只要有一个成员就发单曲了，或者是发专辑了，哎，是其他成员也就一起哎发行各自的作品，俨然是有一种打对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味道。好，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哈，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北上的109公里，靠近香山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这里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哈。啊，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二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五号南下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哎这个雪山隧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台北市区呢，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封闭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刚刚听到来自欧巴雄七的《黑白翠》啊，之后的这首日文歌呢，啊，其实翻成中文嘛是黑白翠，黑白翠，男生女生配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国小的、小学的时候，或小时候哈、常玩的这个游戏，哎，这听着听着，突然我想起，哎呀，这个小时候什么样子的一个好玩的游戏，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呢，什么海带呀，海带，哎，黑白翠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哈。另外呢，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叫做跳格子。我还记得以前呢、在这个学生在这个小学哈，哎，这到处呢学校这个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游戏场空地上面，一定会有大概3到4个不一样形状跳格子。然后呢啊，这个一节下课，这同学们就一起跳的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呢啊，现在啊，不知道这个学生们不知道也会不会玩这些传统的游戏玩得这么开心啊，玩一些什么黑白翠啊，玩一些跳格子啊，玩一些海带啊，海带等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方便的游戏是什么？一只智慧型手机拿起来就很多种不一样的手游。哎呀，只能说哈，哎，这个科技的确让我们很方便，好像这小小几寸的这萤幕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娱乐，但是呢，哎呀，这个回

意似乎就不是那么的亲切，对不对？这个回想起以前大家一起玩黑白脆一起玩这个什么跳格子啊，哎，这是不是记忆就鲜明多了，对吧？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道路安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一起守护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方大同黑白灰。对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诶，这个时刻是要出门的比较多啊，还是要回家的比较多呢？啊，如果这个刚起床工作的朋友哈，记得要加件薄外套啊，因为这个清晨的低温啊，各地都还是有23到25度哈。新北、台北地区大概都是24度上下，然后呢，在台南南部地区当然就比较温暖。晚一些哈，那25、26度应该也是凉凉的啊。这个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依然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云层，还是会有一些凉风。所以呢，哈、啊，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啊，然后在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哟。啊，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蛮强。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那么东北季风影响到今天了哈，这个明天后天呢，东北季风渴望逐渐减弱啊，所以呢各地应该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到时候应该就会只剩下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甚至中央气象署比较中期的预报显示呢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各地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会不会受到这颗准台风啊，它目前是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嘞它如果成为台风就是杜鹃台风因为它还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往这个预测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只不过呢它如果到了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才北转的话，有可能届时呢会带来一点北风，那么台湾北部届时就会比较凉，可是呢影响应该也不会太久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连假，各地呢大约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有我看到这个有比较这个周中期的预报，甚至还有显示说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秋老虎呢。

是呢哈啊，这几天呢北部感觉比较舒服，甚至上个礼拜这个突然低温就降到一字头，想说哎呦，今年秋天这么准时报道，不要担心啊，这个秋老虎也有可能报道，温差比较大一点，留意身体健康喽。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

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啊，据说呢他们好像有在规划之后要开演唱会，这个限定回到粉丝身边，真的是好期待呢啊。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匝道是封闭施工的，然后还有西向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呢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12.2到210园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一直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哦，内侧车道都是有维护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除了5566可能会惊喜回归之外呢，啊，这个上个礼拜哈是 SHE 成军的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呢哈，啊，回味 SHE 的歌曲《爱呢》。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像刚起床的朋友呢，跟你道声早安。这个喝杯温暖的咖啡。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个好像喝冰的喝热的好像都很合理，是我的话是可能通常都喝冰的了哈。当然这个还是要这个保持身体状态健康，有没有吃点早餐再继续开车嘞哈。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然后呢在台北市一样，台北市哈滨江街的新生北路一直到大家国小的路段进行路面的险铺作业，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在这一节呢，听到一连串都是经典的组合哈，有5566，有 SHE， 有蜜雪维奇，然后接下来送给你的是 By Two。

是 By Two 的歌曲《当时的我们》啊。稍早呢，在国道二号哈、啊，原本这个整个晚上呢，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啊，原本是有施工，现在施工结束了，所以这里匝道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那国二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园外侧车道仍然是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还有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哦。哎呀。啊，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即将结束了。那么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上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想见你，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因为明天的凌晨1点钟啊，一勋依然在空中尽忠职守了哈。那祝你星期三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柴俊猫，听阿伟跟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单台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高架往南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59到61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排面更新。国道4号西行的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也都有设备维护施工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早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0: 在水汽的部分哦，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也会有局部短暂雨，那中部以北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1.3 在苗栗公馆，就是苗栗新北这边21到22度左右。那最高温呢是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 29.1 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哦。一开始告五人的歌曲运气来得若有似无，
1: 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2: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
3: 很多嘞，
4: 超多嘞，
2: 超多。
4: OK

哦，这个歌曲的氛围其实它蛮夏天的哦，4:1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不过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先前是有翻覆的事故，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当然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那今天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顾拉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舍路段。

来哟，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这里哈，因为先前有翻覆事故，虽然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排除。在国一的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哈，因为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国一现在北上过杨梅端的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哇，感觉把全世界都唱进来了。4:22 Only 有一股啊声，用心最顶行。这个时间咱最顶行啦，我这里讲讲话，你这里也跪下。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文福台现一个最新提醒呢，国一在2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哈，车号末四码6266。摇摇晃晃，而且变换车道，说不打方向灯哈，想哪小天还是人有什么情形哈？这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拉长安全距离。那这是在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摇摇晃晃哈，而且说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哎呦，这样你啊恐怖的代志。哦，谢谢谢谢，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波冲，这么还卡点位。0800-000-123

杜新田的歌声爱你一世纪，哇，这个时间这么的漫长，关键也没办法印证了，对吧？哦，4:28。

那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注意，在北上291.4公里啊，新营前哦，中外线先前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侧以及园林路段内二侧，而南下是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这边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南下院里路段的内侧还有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哦。还有南下在埔里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在施工。好，新的路况提醒，下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的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3: 谢谢你，我们集中这边请哦。
4: 我要预备热美式。

哦，展荣展瑞 Coffee High 啊，有时候不一定直接喝咖啡，光用闻的也挺提神的。像我都是到咖啡厅里面呢去点气泡水，因为不太能喝咖啡，但是好喜欢闻咖啡的香味。这三个没半时阵，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你的白酒杯被拎起。来，我把雄起，今能三四五六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晴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拜托各位就在背后金毛注意安全呢、哦。而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希腊的报道。希腊这里有一个小岛，叫做阿托克斯。最近哦，这边呢，因为有这个他们在地的黑猪哦，然后喜欢游泳哇，因为这个点，所以呢，很多国外的游客还搭船前来。然后跟，而且不是只有一只啦，我说好几只黑猪都喜欢游泳，然后跟这个猪群呢在海水里面一同游玩，哇！说这是希腊哈、哦，在那个最近哦，那个旅游的一个新的景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小黑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黑猪喜欢游泳，可能因为地理环境啦，

一般看到那个猪应该是走在陆地上啊，但没想到他们也是哈，需要那个天气热的时候，他们也会泡进海水里面去消暑，而且悠闲在游客旁边游泳。然后他们在地的旅游业者干脆就弄出了一个行程叫猪猪岛，真的蛮特别的。那个讲到希腊的风景，你都觉得哦，好像风景明信片一样哈，如梦如幻。然后突然画面里面看到那个黑猪在游泳，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哦，蔡依林特务 J， 想一下特务 J 出现在桃井小镇这样的个剧情，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哦，4点55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还没有排除，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依然要小心，先前是有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

0: 这是曾伟忠、秀兰、玛雅这位合唱的歌曲《扎起日邓来》。嘿，阿弟都爱平安呢，哈！来，准备五点对时喽。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时间，咱到底来拍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

依然要留意哦。然后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施工。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杨梅端内线有工程，而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侧也在施工。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还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苑里路段内侧也有作业。而国四呢，在西行往清水中港系统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南下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 21.3 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北部就是苗栗，然后还有宜兰的三星、新北、石碇这里哈，现在大概21度左右。那温度比较高的现在是高雄弥陀 29.1 度哦，所以目前全台其实温度哦，从21到29哦，哇，南北有一点温差哈。

哦，是柯以敏在秋天醒来，真的，我们现在都是在秋天醒来，但感受不太一样哈。至少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带着一种微凉的感觉。但是呢，因为秋季哦，视觉上的变化，颜色开始丰富起来了，会觉得至少带这种美感醒来，安尼嘛是袂歹。前提是爱困五霸啦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1咯。那文福台有一个提醒说，国二因为东向大竹前这边有施工，所以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前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现象，一直到大园了，车子堵到

到大园了哈。所以因为国二是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的外侧，这边有工程还在持续哈。这样你要炸就已经有车多回堵到大园的现象。

0: 童安格，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有雨细细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

0: 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留意，因为现在国二西行15-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段外侧还在施工，还在施工，而且基本上要到6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那先前东向大竹这里是这是西行在南桃园，刚说是南桃园过大南这边外侧哈，可是哦。国二东向是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了哈。那刚刚有通报是说东向在大竹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这边的情况了，小心啊。好 OK， 目前国二东向西向都有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台湾最美的风景，都说是人嘛，哈、哦，在台湾的捷运上也有很美的风景，不是在窗外，在车厢里。来讲一下台北捷运哈、哦，最近就是在龙山寺站哈、哦，这边呢，在经过龙山寺站的时候，有位女乘客，她上车的时候带的一杯奶茶，就不小心打翻了。哎呀，这个列车启动，然后奶茶开始游泳哈，到处流窜。结果呢，在那个当下哈，车内很多乘客纷纷自发性伸出援手，有的拿出纸巾，也有的人拿出塑胶袋哈，也有的直接拿出运动毛巾帮忙吸水。龙山寺下一站就是西门站哈，很短的时间里面。到西门站的时候，这个车厢已经清洁干净了，都不用动到那个捷运的清洁人员，哇，这里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风景让人看得真的很温馨，

哦，错秋风，哪行哪啉，啉不一定啉酒吼，你若一边行，啉水是上介好啦吼。啊，阁有吼，无司机冇捷运，哎呀，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捷运的存在吼。我重点是那个饮料在捷运上是不能喝的吼，拢爱挂嘞，不怪我当下无设计。会去车道安尼，爱注意者哈。5:24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啊，我现在哦看到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哈，说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啊，哎呦，有好多的猴子，说这个聚集在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的车道上。小心啊，是什么情形哈、哦、这边有果子吗哈、哦、重点是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留意车道上哈、哦、说有大量的猴群在这边逗留走动哦。那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车多回堵的现象一直回堵的大园注意节哈。好、哦、也是很乡土的哈、哦、你说哇七炸被炸棒抛啊嘛哈。哦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太有趣了，叫《钢定开会给一台白冰冰的歌声》。

0: 出村了。
1: 哎，洪宝川呐、啊，
2: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更加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4: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欸。啊、我钱都要未中掉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5:30了，路况要注意哈。国五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说有大量猴群逗留，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哈。然后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二大园到大竹的东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5公里以下哈。这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目前在国二，除了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到过大南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国一北上呢，在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一的施工点，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要注意哦。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还有南下五羊杨梅端前也在内侧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持续封闭的，而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港系统前外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五呢，在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哈。而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一首歌是为在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遇到是公车都回堵，一直到大园的朋友播放。Come down, come down, 你有拎紧哦。啊，没关系啦，虽然车速有一点慢，但是呢，平安通过比较看重要哈。来，5:37了。那目前除了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车多回堵，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我们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导致这么多的这个猴子哈跑到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哈？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

0: 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已经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二还是要注意东向大竹前，现在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看了一下路网图，哇，洗车速很慢哈。好 ，OK， 要拜托，因为这个在施工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样你要再洗干，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如果您已经在车阵中，那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个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也是要小心啊。
2: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哈，你的腰围是健康很重要一个指标。哎呀，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看到一位先生，他人很瘦哦，可是他肚子真的跟他身体不成比例，肚子很大，人很瘦。好，不用说很瘦啦哈，就有的人觉得说我也没吃什么，然后呢，我身体也不胖，可是就是这个肚子一直瘦不下来。当你的肚子哈，真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你变胖，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开始改变了，也代表有可能肌肉逐渐流失，然后脂肪呢开始转向腹部来堆积。当你的腹部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跟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比例不成比例，那你真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了解一下，那明明有的人说啊，我也没有吃多少哈，啊也不胖啊，啊肚子一直瘦不下来。那腹部的脂肪最主要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就你用手捏一下，因为有一层这样捏起来，这是用手可以捏起来脂肪，主要堆积在皮肤下方。但是内脏脂肪它会藏在腹腔或者是肝脏，它会包覆着肝脏哈，所以我们才会说脂肪肝脏哈。那外观看起来就是那个身材会像苹果形状哈，真的中间很宽哈。OK， 那太多的内脏脂肪跟三高脂肪肝、心血管代谢的这些问题哈，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太高哈。那不只是内脏脂肪，还代表你的肌肉是减少，所以你身体消耗能力也在下降。然后不是你吃了什么，还有你喝了什么也很重要。如果你经常喝含糖饮料或果汁或者喝酒，都有可能增加这样一个内脏脂肪，然后睡眠不足也会影响。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有的人说哎呀，我那个健康检查什么糖化血色素正常，但是当你的腰围你的肚子特别大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去检验一种叫做胰岛素阻抗哈，很多人会说奇怪，我血糖的那个数值正常，但是你有非常严重胰岛素阻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距离糖尿病也在不远处了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哦，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冷静》，5:50啦。哦，先前呢、在国五、国一高架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二西行南桃园过大南外侧工程也已经结束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目前这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务必留意。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这大概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讯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维持这样的状态，还是有所改变，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哦，已经5:55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还是要注意车多回堵的现象，还是持续着哈。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大量猴群逗留，不知道现况如何啊？来，我们来讲一下，下周中秋连假就要来了哦。最近有的人发现说，这样接下来哦。从9月21，然后28、10月5号这三周，说都只需要上4天班，想真的有中秋连假，还有国庆日，教师节哈。我觉得身为上班族哈，这种小确幸，光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排假日期的，干嘛讲华语啊，对吧？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因为施工后先前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而国五北向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北上南屯路段的内侧，还有园林路段内二侧南下园林到北斗外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也还没结束哦。有路况报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汽的部分，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温度方面哦，这个南北落差有一点大哈。目前平地如果是最低温 21.3 度在苗栗公馆，那在高温的部分高雄弥陀这边 29.1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32度哦，有到32-33哈，南部今仔日上悬嘛是33度，东部的话30度，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有种清新甜美的感觉。 Dance with you 来自 Casa 这个新生代唱作女歌手，两个然后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哦，都有原住民的背景哦，当然这个音乐风格也很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再过几秒6:09分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有位女性民众站在这里哈，有民众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路间要留意啊。那种

Sing with me. 吴思贤的歌声。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

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

好，现在时间6:12了，拜托几分钟前才提醒的，国一北上 30.1 公里过五股路肩一定要小心，有民众站在这里，买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他目前是站在国一北上 30.1 公里过五股路肩这里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先前回堵的现象已经解除了哈，车流疏解了，感谢。还有原本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先前说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刚才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哈，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他们呢有很多的这个猴群聚集在这里，现在已经解除了。好，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真的绿油油的，好顺好顺哦，真赞。好，咱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哦，下周就要迎来中秋连假了，但不用等下周之前哦，那个送礼的我看好多店都做不赢哈，然后那个广告已经打了这样子满天响。好，在中秋节常常在送礼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送一家月饼或糕点哈，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啦，这个有时候自己可以控制万脉杯下贼，但是人家好意相送，你说我不可能给蛋掉吧哈，那要提醒就是说，以蛋黄酥，因为蛋黄酥比例还蛮高的，一颗蛋黄酥热量250到300大卡，高盐高糖高油哈，你吃一粒要散步70分钟才有可能消耗那样热量。那对于家里就是说不用说长辈啦齁，有的齁年纪轻轻就有遇到糖尿病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考验齁，如果是本身有这样情况下，其实这个中秋的月饼啊，咱来斩斩齁。好，月饼那个蛋黄酥啊，不只是蛋黄酥啦，因为还有凤梨酥，然后还有那种广式月饼，哇，坦白讲齁，那个中秋的月饼全家都有价，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热量，你根本消化不掉哈。那因为制作糕点的这些的油哈，是属于饱和脂肪，摄取过多的话，会让体内的坏的胆固醇升高，也就是说容易让血管有慢性发炎哈。这还是血管的部分哈，更别提就是糖分的问题啊。因为呢，精致淀粉又是透过又有油脂然后又高温烘烤，本身就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高升糖的意思就是它转化成血糖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吃下去血糖马上咻刚刚贼晕消费者赶快哦，因为胰岛素大量出动，如果长期都在这样状态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哈，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很不友善的。好，你说这样怎么做、哦、来，首先如果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啦、哦、不要买那么多，点到为止就好，有吃就好，不要吃很多、哦、那还有要我分享的概念，以前的月饼都自己吃吃一个、哦、现在不用，即便蛋黄酥那买当切这一半还是1/4、哦、一人一半感情吃不完，其实你很难拒绝说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但是分量只要掌控好，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其实还算可以啦哈。真的重点是在分量的掌握，真的不要吃的太多哈。不要过一个中秋你的脸比月亮还圆啊。

哦，江宇恒的版本《月满西楼》真的有这个花好月圆的感觉。6:21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的过五股路肩这边有民众站立，现在已经解除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北上 96.4 公里新竹外线，我跟你说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整条在那哈，让李国一北上 96.4 公里新竹的外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欧洲的外电报道。有种属于侏儒科的鸟哈，叫做隐玄。好，它那个玄字哈，因为很容易有边读边哦，有的人会把它念成环，因为它就是归还的环哈，去掉没有走字边这里哈，它叫做隐玄。好，隐玄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地中海周边，但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跟栖地恶化，它在欧洲已经消失了数百年。那如今呢，30只濒危的这个隐玄，在经过28天飞行的1300多公里哈，终于完成了，这是人类带领他们迁徙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过程哈。照理来讲，候鸟的迁徙，我们说这个候鸟非常神奇的，在他们的基因的记忆里边，在他们体内仿佛有一个定时器，你知道哈？当特定的节气到来，受到这个地磁的一种它一种感应哈，所以它就会知道什么时间该出发了。可是呢，这个隐玄也许是因为它数量真的太少了，他们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失去了自己可以去迁徙的这样一个能力哈。那这一趟旅程就是为濒危物种重新找回自然生存能力这样的一个保育实验。这是奥地利有一个保育组织，就叫做隐玄团队。他们呢就是在动物园里边挑选幼鸟，然后交给两位鸟妈妈来照顾哈。对，因为你想说他们要开着那个轻型飞机，然后带着这一群候鸟带他们迁徙，他跟你不熟，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对不对？这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尝试起飞，可是呢，鸟群飞行大概10公里以后，就是这个风向不 OK， 就被迫折返。一直到8月23号，30只的隐玄才跟着这样正式起飞，踏上南行的旅程。那个画面很奇特，前面有人类的这个轻型飞机，然后后面跟着30只的隐玄。照理来讲，这应该是天生就会的一种本能，但真的是因为这个族群数量这么少，有些事情竟然还要重新学习啊。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的天空非常热闹，开始很多候鸟来到访了。好，关灵芝满满杯。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啊，整颗轮胎让你家。我们是在那陪娘娘，是几粒在那哈，爱注意啊。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新

0: 入面交款项时，范闲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十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范闲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溪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1: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异，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0: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2: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3: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啊，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北王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6:37了，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的路肩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是整颗轮胎掉在这里。再来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

0: 宝丽龙掉落了，要留意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回家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温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呢、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间，抛锚车停下来，随即拜托拜托。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宝丽龙让你加，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北上啊，在96.4公里新竹外线轮胎掉落的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

来自刘慧珍所演唱的《任性的时钟》。在你清晨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时钟很任性？他该央就央，用阻止他，他都办不到，这样哈。哦，6:44了。目前啊，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哈国道国一车子有一些点慢慢多起来了，那主要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要注意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一种水果，它跟时钟有关系。好，想一下，想一下，什么水果跟时钟有关系？酸酸甜甜的，哇，这种水果大家很熟，它叫做，若以华语的名字来讲，它叫百香果。用台语来讲哈，叫做喜前果，或者日文来讲叫实际果。那为什么说叫喜前果？因为那个百香果的花，它其实长得很像时钟哈，尤其就你看，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百香果的样子啊？好。它的个副花冠像时钟的刻度，那中心雄蕊这个柱头它刚好三叉分起来，看起来其实很像那个时钟的指针，好，所以日本人才会把它当作叫实际果。那我们这边讲喜前果，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的一个农业技术，其实是真的很厉害。在今年3月的时候，农业部高雄区就是高雄农改场，他们呢有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叫百香果封箱出入口启闭结构。好，就是说这个百香果啊，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但是一般蜜蜂采出来采花蜜它都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那时间对不上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去用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是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门什么时候开，蜜蜂才能飞出来才能采蜜啊。因为呢就是蜜蜂要采蜜的话，它其实顺便授粉哈，但是呢百香果它在大清早授，它那个所以这个柱头它是非常直立的，跟它本身的这一些的这个花蕊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所以蜜蜂就算在旁边这样哈来来去去，他们呢凑不在一起，没办法做媒人，那只能够等到哈越来越接近晚一点，当它这个柱头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比较接近花蕊的时候，这时候让蜜蜂来动作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帮助完成授粉。所以这么一来，就让百香果授粉效果真的是非常有效率，这是对产量的帮助很大。

哦，这里宋明恩宋总 engine 挂叫胖蜜蜂，好、哦，但是感觉心情工作忙得蛮愉快的蜜蜂哈、哦，像不像你的写照哈、哦？你跟我做不赢啦，但心情不一定愉快。没有给你想象接下来好几周都有这个连续假期哇，心里面想诶，感觉有小确幸，安尼心情会较好淡薄安尼哈。来6:5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的内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的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哦，那你想一下，现在全世界哈，在所谓的要征人面试的趋势，因为有 AI 的帮忙，现在越来越多公司都可以采取线上的应征、远距离面试。不过最近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在进行远距离面试，就这个线上面试情况，发现了对象的应征者怪怪的，哪里怪？

他可以很流利说出自己的经历，但是画面上看起来有些不自然的地方，也就有时候说话的声音跟嘴型对不上，然后说眼神是飘忽游移的，甚至还把他拿来应征的公司的名字都讲错了、哦、然后那个面试官忍不住打断，而且质疑对方说，你是用 AI 在说话吗？对方辩称说，没有哦，没有哦，不是哦，是您本人在说话，你自己在说话。哇，这种语法马上、哦、露出马脚，所以面试官当场判断对方是 AI， 马上退出了这个会议、哦、后来也有另外一家企业证实说，他们也遇过同一张面孔跟声音的 AI 应征者，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远距方式来面试哈。这样一个事件呢，隐藏了所谓的跨国资安的危机。好，骇客用远距工作方式哈，来影响，就是他想要去了解一些资料哈，也可以有可能伺机去窃取商业机密或植入哈一些勒索的软体哦。而且美国、日本在内有11个国家联合发布的调查显示，全世界已经超过5000家企业受害。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之前都担心那个 AI， 比如说那个诈骗的一些影片啊，它就是用 AI 做出来，所以我们还会告诉大家说啊，你那个手会动一下，或者去看它什么脖子啊，这边也没有觉得那个衔接处怪怪的。但是坦白讲，那是很早期 AI 的技术，现在的 AI 越来越精进了哈。那只是说现在就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透过网络的方式来面试， AI 也可以来应征，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冒充。所以哦，虽然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用这个线上来面试，但是如果说这个 AI 的问题一直持续着，未来可能就是最怎么样，最终还是要亲自本人到场来面试，这要完全都网络面试，这个恐怕是有一些考验的。哇，想不到面试者也有可能是 AI 假冒的啊。哦，6:55了。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来到这附近拜托哎，把旧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最后这一首歌充满元气，这是日本的一个团体，20世纪唱的歌曲叫《启程的钟》。哦，祝福大家哈，今天平安顺遂。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左右哦。而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北上307.3公里过安定的路肩，以及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也在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再来，也在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内线有掉落物，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浪里家。新北市目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怎么啦？手脚都包上纱布，出车祸了吗？
1: 哦，是啊，就骑车跟机车擦撞了。
0: 真是的，要不要紧啊？
1: 还好啦，已经给医生看过了，都是擦伤而已。
0: 小心点，马路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状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哎，你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1: 有啦，不然脸就受伤啦。
0: 不管怎么样，骑机车的标准配备就是戴安全帽。骑机车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更不能危险驾驶哦。
1: 知道啦。
2: 115年交通安全月开跑，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让，行进路口务必要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够守住平安。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115年9月16号的警广早点名，我是艾瑞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还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整体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另外呢，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307.3 公里，这边是过了安定的路段，路间说是有一部抛锚车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稍早说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后安路和后平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凤山一直到五甲系统准备要接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同样是台八八，不过是往东的方向，大寮交流道

的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陆陆续续的要去上班上课了，各地的车流会慢慢的开始增多，还是要持续的提醒，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要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千娜的《心灰灰》。

上午7:11，再次提醒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上目前是有几个车多的路段，包括了从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多一些些。而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的方向，从地下道上来的周边道路一直到金福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同样是中山四路，不过是往北的方向，从金福路一直到中安路沿线也是车多。而另外在高雄市的

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准备要下翠华路出口的路段是车多排队的。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大中一路跟顶中路的交叉路口，准。

北上入口的匝道呢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而另外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目前不管是从路网图上看还是从我们的路况系统上，都可以发现到目前整体不管是国道上还是平面道路车流量都开始慢慢的增多，还是要持续的提醒行经车多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大家这几天出门，应该说这两天，有没有发现感觉好像天气有微微的在变化？因为像我就感觉到，虽然说可能中午或是白天的时候还是会有太阳，不过呢，慢慢的会有一些风哦。那如果其实你是站在阴影下面，其实偶尔甚至还会觉得其实蛮凉蛮舒服的。对，因为时间呢也渐渐的呢就来到了九月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今天的天气还是维持晴时多云哦，那原则上是不会下雨的，气温是落在26到31度之间。整体的天气呢，白天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比较接近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闷热哦，不过整体的天气是稳定的，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得穿着轻便的衣物，一定要注意防晒跟补水。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目前在市区的部分有蛮多的路段都是车流量开始变多了，包括了在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往西的方向，从阳明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以及九如一路准备要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以及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浪人的》，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前镇区中山三路和时代大道的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来自陈绮贞的歌曲《一二三四五六七》。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上是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点要来跟你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多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以及同样是国道一号北上，从仁德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也是车子稍微的多一些些。而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中一路跟顶中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和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也是车多排队，速度比较缓慢的。以及稍早有提到，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三路和时代大道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如果您目前经过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时间7:25，待会在下一首歌曲过后7:30，我们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景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周五，东北风的水气略减，迎风面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背风面则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的高温将逐日回升，不过夜晚的天气仍较凉。另外，气象署表示，杜鹃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在关岛附近生成，并在周末影响日本，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却受理505件，件数近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的同期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要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其实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赖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赖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7人感染，累计20人确诊，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机关署预估感染的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机关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

0: 数还会再增加。
1: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啦，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0: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伟达的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7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以及曾犯向立院旁枪击案的陈伟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1000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7:37，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警广早点名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0.2 公里，这边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部自用客车爆胎停放，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而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32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间呢同样

0: 也是有车辆抛锚，人员是有下车 站在车子的后面，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
1: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0: 在刚刚的新闻过后呢，首先我们要先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雄市交通大队的郑慧馨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慧馨你好，早安。
2: 艾瑞克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从中正路上来之后，一路往南子路段沿线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都是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北上在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冈山，北上过冈山地磅站之后，一路往高科也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陆竹交流道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辆非常的多，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而国十西向的左营端路段衔接大中快速道路往翠华路的出口沿线车多不好走，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补充一个事故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国道一号北上在接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目前我们透过 CCTV 看到了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而在高雄市区车多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市区状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到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西方向，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在左营区的国十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都是车行速度缓慢不好走。而大中一路往西方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呢，沿线尤其是荣总周边的路段车流量是相当的大，南子区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过了高铁路到水管路沿线也是车辆比较多，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仁武区的凤仁路从中正路到城关路之间，仁武区的凤仁路从中正路到城关路之间，因为沿线号志灯故障的状况啊，现在凤仁路沿线呢，中正路到城关路这一段路车行速度呢会比较缓慢不好走，车辆也是比较多的一个状态，请您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事故地点提醒您分别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时代大道交叉路口、小港区中安路华昌路口、中林路36号前面、前镇区的佛德街88号前面，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慧馨，拜拜。

0: 紧接着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目前在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台南市交通大队的康浩勋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浩勋你好，早安。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

0: 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津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金治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青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仍然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线在永康区中正路229号线，另一线在安南区安和路二段与景安街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自学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拜拜。
2: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LINE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LINE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LINE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LINE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6: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8: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7: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森巴舞、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6: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8: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再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交通队的钟义成分队长上线，来为我们说明目前在屏东县的交通路况。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道，有省道、台一线、屏东市的建国路、和生路、民生路、胜利路及林洛乡的中山路段，另外连接屏东海丰地区到盐埔的圣丰及德和也都是车多，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保持耐心，并多加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通报，分别在屏东市水源街与民学路口，以及潮州镇介寿路482号前，以九如乡九如路一段93号前，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九月为交通安全月，今年宣导主轴聚焦在机车安全、停当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遵守停当。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因为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守住速度才能守住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钟义成分队长，拜拜。

持续的来做提醒哦，刚刚收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0.1 公里，这边是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在中线车道呢是有一部自用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而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 312.6 公里，这边是过了新市地磅的路段，路间呢说是有一部拖板车和小货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以及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这边是过了燕巢系统的路段，内线和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型的散落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燕巢系统的路段，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另外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前镇区的佛德街靠近和义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以及另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林路靠近中智街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目前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要来跟警广做补充更新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旺福的歌曲《我当你空气》。

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12.6公里过了新市地磅的路段，路间的拖板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1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以及稍早同样是在国道一号，不过是南下的方向，339.5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也已经排除，现场是回堵了大约3公里的车阵。不过目前在国道一号上面是还有一起事故还正在处理当中，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0.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中线车道有一部自用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以及刚刚也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385公里过了燕巢系统的路段，内线和外线车道是有大型的掉落物在车道上，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避开。以及目前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准备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在高雄

目前呢，高雄市的仁武区从凤仁路从中正路开始，一直到城关路之间哦，由于是变电箱有故障的情况，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是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 再次提醒，目前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凤仁路路段呢，从中正路一直到城关路沿线，由于呢变电箱有故障的状况，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是号志灯不亮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来通过这个路口。 如果你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可以拨打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以及刚刚也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台88往西的方向，5公里这边是过了大寮交流道的路段，外侧的路肩呢说是有掉落了不勾绳还有塑胶椅，经过也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 7点59分， 待会音乐声中 8点整， 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我是艾瑞克，待会见。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石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0.1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 26.8 公里过三重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 182.3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深冈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14.6 公里过新埔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72线西向7公里在造桥交